基本上都是08年、09年出生的了。我想让你的笑容挂在我的心上，要肆意奔跑，白天到晚上，直到我看见。这个年龄段的父母呢，这个年龄段孩子的父母啊，基本上都是80后，甚至啊，可能还有就是90年前后的了。花儿在故乡歌唱。会有梦想，相信我。嗯，大部绝大多数应该也都是85后了啊。哎，就很有意思的一份调查显示啊，就是说，今年开学的新生们，大学开学的新生们啊，他们的名字啊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就是名字取的，就是说啊，这个子字开头的，就是除了姓之外，名就是这个名上面啊，叫子什么的特别特别多。在昨天，郑州大学郑州大学的一个招生办啊，就是郑大招生这个公众号，他发了一个2026级新生的数据，就是有。11139名学子齐聚郑大，然后男生占比呢是56.51%，录取人数最多的学校呢是河南医学院啊，有将近2000人。然后这个整个啊，就是说这些人群当中啊，名字叫子涵的有33个人，叫子轩的啊有28个人。那除了这些名字之外，还有叫浩然的啊，也有28个。

我记得前几年就是说这个孩子当中叫什么子轩、子涵，然后叫什么一怒啊这种名字啊特别多，在那个霸占新生的花名册，就从前几年开始就已经有了。其实这个就是受到了，因为当时那个很多85后啊看了一些网络小说，然后看了很多那种言情小说啊，就是然后给孩子起了这些，觉得好像还挺那个就像小说男女主这个名字一样，所以说呢这个名字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比较相近的情况。然后但是再小一点的啊，今年新入学的20后的这帮孩子们啊，新生就是新一年级的这些小朋友们，这种子涵子轩的时代就没有了啊。然后什么样的名字开始偏多了呢？就是古风的名字特别多，班级的重名率啊也低了很多。

0: 有记者发现呢，就是说一年级新生的名字当中啊，生僻字明显也减少了啊，但就是父母可能也没有那么就是说追求那个很难叫的那种名字，然后大部分的孩子名字都源自于诗词，又好记又好听，比如说叫商好、乔川、景瑜、景行，就是很有那种就又变成那种古偶风了啊。
1: 我想那一定是你，当慌乱的心满，
0: 这名字起的真的很好听。然后像什么浩洵、锦溪、嘉绪，就是都是那种来自于诗词当中的名字。然后还有比如像清月、修齐，就是很多那种古风典籍的名字也很多，不会出现什么什么什么轩啊、什么什么寒呐、啊、这种网红用字啊，属于是小众又有底蕴，一下子就让老师给记住了。发现现在的家长取名也没有那么跟风了啊。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在2024年的调查显示，就是说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38.7%，较2015年。

增长了近3倍。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在一个也是网上报道出来的一个片段当中，有个小朋友他叫丛路明，哎，这名字真的很好听。嗯，就觉得这个家长，哎呀，就是怎么想能给孩子起这个名字，这确实是挺好听的。啊，叫什么贺如，就觉得就是那个仙鹤的鹤，儒雅的儒啊，贺如，就觉得这种名字还挺有诗情画意，很符合我们就中国传统的文化诗词当中的审美。

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确实前几年我是刷到了很多这种就短视频，就说那个新生花名册啊，然后当时有一个段子在家长圈里面也是流传很广，就是老师上课喊一声子涵，班里边能站起来四个孩子啊，就是什么各种各样的子，各种各样的涵，还得靠什么高子涵、矮子涵、戴眼镜的子涵，然后区分。然后包括像杭州滨江区有一所学校的校长说啊，他觉得这届家长给孩子们起名就挺有文化底蕴的，就一个孩子名字为例啊，觉得很有意境，比如他姓夏，叫做夏安澜，意思是水波不兴，天下太平，然后与夏这个姓呢相配，哎，又有一种夏夜平湖的美感。然后像杭州市东润外国语学校的老师啊，也有种感觉，他说就是他说他们学校新一年级有一个女生叫做于渊，姐姐呢叫于月，这个名字取自于诗经，叫做渊飞立天，于月于渊，深渊的那个渊，然后意为鹰在天空翱翔，水在鱼在水中腾跃，万物各得其所。名字文化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了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就从近年来的一个发展来看，当下新生儿的名字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和文化内涵了。不过在就是取名追求诗意好听的同时呢，也要尽量避开生僻字。就是真的，我给大家说说这个为什么说真的要避开生僻字啊，像以后录系统啊、办证件啊都可能会遇到麻烦。然后再比如说，就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融媒体中心不是办了一个准大学生的一个那个培训，就是小小的礼仪训练营嘛。然后这个训练营当中有一个孩子名字，就是他就有一点偏向于生僻字。然后这个字，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一个汇报演出，然后需要在那个剧场的大屏幕上打出来这个孩子的名字。然后因为那个大屏幕上的字体啊，他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优雅或者说比较有那种就是书法感的这种字体。结果用完这个字体之后，发现所有孩子的名字大家都是可以很美的那种展现，结果这个孩子因为他是生僻字呢，然后有很多的字体他是不能用的，然后就会发现哎，就是三个字的名字有两个字哎用的是正常的那种书法的字体，然后单独有一个字他就是规规矩矩的啊宋体。

其实一代人他都有一代人取名的浪漫。我最近在二刷那个经典电视剧《父母爱情》，然后里面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会给，就是我们的父母啊，或者说再大一点点那个年纪的人，他们取的名字，就包括现在很多那个已经做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们当时取名字就很多，就比如说像建国呀、建军呐、啊，然后我自己的舅舅啊，就是叫庆军，然后这种名字很多，这就是也是根据当时的各种各样的国情啊、社会的这种风向啊，然后给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

0: 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1: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4: 给力
3: 给力
4: 给力喽。
3: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0: 台风来袭，如果您此刻正好在户外，请一定放缓脚步，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关乎您的安危，这个时候请立刻远离一切可能掉落倒塌的物体，大树、电线杆、大型广告牌、施工围挡、简易工棚，这些在台风中最容易发生断裂或者是倾倒，不要把身体贴在建筑物外墙边行走，高空坠物往往来得毫无预兆，如果风突然变大，您已经走不稳了，不要硬撑，赶紧就近找到坚固的楼房、商场或者是地下空间暂避，千万不要躲在车底、临时帐篷或者是树下，驾车出行的朋友请马上把车速降下来，打开近光灯、示宽灯和前后雾灯，握紧方向盘，时刻注意横风的拉扯，遇到积水路段一定不要贸然冲进去，您不知道水下有没有冲开的井盖或者是深坑，判断标准很简单，如果积水已经没过路边的马路牙子，或者前面有车熄火，就果断掉头绕行，一旦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严禁二次启动，立即开门下车转移到高处，保车更要保命，停车也有讲究，避开低洼处、地下车库和可能倒塌的围墙下。特别要提醒此刻正准备出门或者是还在山区河边水库附近的朋友，台风带来的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现在起任何进山、溯溪、野钓、露营的活动都必须立刻取消，已经在山区的朋友请按照当地政府的指引迅速往安全地带撤离，不要贪恋财物，不要走不熟悉的近道。最后呢，请随身带上几样关键的小物件，一只哨子、一件颜色鲜艳的外套和一个充满电的手机，万一被困，他们都能够帮你迅速被找到。如果目击到有人遇险或者您自己需要紧急救援，立刻拨打110、119，或者拨打我们当地的应急值班电话，遇到断落的电线请一定绕行8米以上，千万不要靠近。台风天最安全的地方永远是室内，请赶紧回家或者进入最近的坚固场所。 FM 98.2 一直陪伴您的左右，我们共同守住生命安全线。
3: 台风的形成与等级常识，台风是夏秋季节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最常见的强对流天气系统，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大自然能量释放的特殊气象现象。台风的形成有着严格的条件，主要诞生在温度26度以上的广阔热带洋面，温暖海水不断蒸发水汽，在低空形成台风。我国气象部门按照中心风力等级将热带气旋划分为6个等级，我们常说的台风特指中心最大风力12级及以上的气旋，其中12至13级为台风，14到15级为强台风，16级以上为超强台风，等级越高破坏力越强。台风并非只有危害，也存在积极作用，夏季酷暑时节，台风带来的大范围降雨能够有效降温消暑，缓解高温干旱天气，补充陆地江河湖泊水资源，调节全球热量平衡。但我们更需警惕台风的破坏力，台风核心伴随狂风、暴雨、风暴潮三大灾害，狂风可摧毁树木、广告牌和简易建筑，暴雨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暴潮会抬高海面水位，冲毁沿海堤坝。了解台风的形成原理和等级。

0: 分，能让我们科学认知台风，不盲目恐慌，不轻视风险，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个医美新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家都有一颗爱美的心，谁不希望自己可以更好看更漂亮呢？但很多人确实是在爱美的这条路上啊，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一点点像哭泣，山东的一个18岁女孩花了1980元在美容院做一个瘦腰服务啊，就是这个减这个腰上肉的一个瘦腰的项目，导致了皮肤受损，有数十条炎症印记，还有斑痕，9个月都没有消减。

9月2号，山东济南的汪女士啊，告诉记者，在2025年12月份，当时呢，18岁的她在当地的一家美容院做了一个瘦腰的项目，支付了费用啊，但是没有签合同。那个仪器探头，他说就是接触到自己的腹部之后呢，皮肤当场就出现了红斑、水泡这些症状，疼了好几天，然后一直到现在啊，这个腹部还有斑痕和几十条炎症留下的这个色素印记。然后在今年8月份，汪女士呢就曾经就理赔事宜与商家协商，两方呢没有达成一致，她也向当地的12345、卫健委等投诉了这件事情。卫健委检查之后呢，答复称说店内没有发现相关的仪器，也没有发现该单位开展医疗美容活动，那这件事情没能立案。在9月2号，当地的卫健委也回应了记者，说已经介入调查这件事情了，但是由于这个美容院呢拒绝调解，工作人员就建议汪女士呢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汪女士说啊，自己高中的时候学表演的，就是有严重的容貌焦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在做医美。然后他最初去的那家美容院啊，就是想清理个皮肤上的黑头。然后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店员呢就向他推荐了一个就是使用进口设备双逆博士的一个项目，就说可以就是做到让你的腰部变得更细。然后汪女士呢说自己因为有一点小肚子，然后听说哎有这个项目可以瘦腰，效果不错。然后宣传海报上说啊，有这个压实、收缩脂肪和塑形的作用。然后又是1980元的价格，她觉得也不是说特别贵啊，就想试试看。月底呢，她做了这个项目。他们拿仪器的探头在他肚子上一顿操作啊，他当时就觉得特别疼，然后当场呢这个腹部就出现了红斑、水泡还有条状的损伤。但是当时呢就是店里面的人就跟这个汪女士说啊，因为他能量大所以才有效果，他就信了，之后就疼了几天。然后呢就是这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就又告诉他等一个月就可以完全恢复了，但是呢直到今年的8月份，这个皮肤都没有好转。在今年8月初的时候，汪女士曾经与美容院的负责人沟通过这件事情，对方承认

就是没做好是他们的责任，也带他去了两家医院治疗。然后在8月4号，山东省立医院的就诊病历显示呢，汪女士腹部，可见多处啊条带状褐色色素沉着，散在4个，豆粒大小的斑痕，诊断为炎症后色素沉着过度斑痕，建议激光治疗。然后汪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啊，在8月12号，美容院负责人向汪女士出具了一份和解协议，协议中指出呢，就是乙方术后出现腹部皮肤色素沉着问题，由甲方门店经营者以及门店员工亲自陪同乙方前往3甲公立医院就诊治疗，甲方呢已经垫付了6105.92元的治疗费，另行支付的4980元综合补偿金为一次性包干终极清，就是结清全部费用。但对此呢，汪女士没有办法接受，她希望就是能够承担医疗费一直到她治好为止，相关的赔偿金呢也要给到。那么当地的卫健委也进入了调查之后并没有立案，然后建议当事人是走这个法律途径的。因为当时呢与这个美容院沟通无果之后，他就向当地的卫健委啊包括12345投诉了，但是由于他当时并没有与这个美容院签订合同，就是书面合同，对方呢也没有能够提供项目档案，再加上事发的时间比较久，取证很困难。汪女士就说啊，这个卫健委的工作人员8月检查这个美容院之后呢，通过12345回复他的投诉，说了就是说执法人员现场去检查，店里面是没有发现这个双滤博士仪器的，也没有发现这个单这个有开展过医疗美容的活动。然后该单位负责人呢也称，店内经营生活美容，没有开展过医疗项目。那么由于证据链不完整啊，卫健委就没有对美容院进行立案处罚。那记者呢在天眼查查询发现啊，这个美容院的经营范围是为生活美容服务，并没有医疗美容资质。在9月2号至9月4号，记者也是多次致电了该美容院的负责人，电话一直是处于关机的状态的。记者呢也联系了门店，然后询问了汪女士的项目消费记录。工作人员称呢说不是很了解这件事情，而且档案呢是顾客的隐私，这边不方便回答。在9月2号下午，记者也联系了当地卫健委询问此事。工作人员说呢，我们已经对美容院进行了检查，美容院呢也给汪女士联系了相关的医院。那他们在准备调解的时候呢，美容院拒绝了。那这个卫健委这边呢就不能介入了啊。当时呢跟这个汪女士说是可以走这个诉讼的途径，具体的呢可以向她了解。期待一个好日子。女孩子在爱美这条路上真的是很容易踩坑的，很想劝一劝大家，就是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不要过度的有容貌焦虑，就是你要相信啊，就是人是需要一种自信的，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外貌，然后包括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女孩子的审美要求，都应该有一个正常合理的范围区间，不要过度的去追求这个东西。因为医美呢现在确实出现这种事故的情况还蛮多的。我估计啊，这个汪女士肯定也是非常非常的后悔当时为什么会去选择做这个项目。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呢，像类似于这种啊，它其实真的是属于医美项目了，那一定要去正规合法的机构去做，才能有安全保障。

我们来关注下一起啊，也是一个纠纷案。位于杭州的卢女士，她在2年前呢租了一台雅马哈钢琴，就是为了给女儿练琴嘛。总租金呢是6300元，押金呢是13900元。在今年8月份啊，租期届满，她没想到啊，就退琴竟然退出了纠纷。因为暑假回老家，然后还琴呢也是延后了几天，双方此前已经确认啊，就是8月20号正式还琴的时候呢，店家称就是退押金要15个工作日。卢女士认为啊，合同未约定双方交涉未果，店方一度表示就是说没协商好师傅不去拉琴。25号卢女士报警，钢琴次日是拉到了门店验琴。问题呢就出现在了这个验琴的环节。卢女士说啊，这个钢琴师就指着琴面啊，有几处肉眼难辨的凹陷划痕，然后又打开琴盖啊，说这个琴弦全部生锈了，然后逐处追问认不认，最后呢让他走司法途径。店家王老板呢就称，就是说这个钢琴租了2-3年，

0: 人。王老板呢就出示了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诊断书啊，就是显示颈部挫伤，然后腹壁挫伤，以及文心派出所立案的告知书，写明了啊王某某被殴打啊，我单位已立案。他称呢监控已经移交警方啊，希望等这个冲突解决之后再处理押金。卢女士就否认动手，说啊，哎，他指着鼻子骂啊，我老公用水推了一下啊，还表示说现在是法治社会，打人肯定违法，不能乱说。然后对合同甲方与实际收钱的琴行不一致的疑问，这个王老板也解释了，就是说这个合同上的杭州经济开发区一诺乐器行是分公司，主要是用于网上租琴。然后派出所回应呢，就是卢女士一方确实是动了手，要等验伤结果出来之后呢，要依法处理。就这种租赁之间啊，这种一些纠纷的确会挺糟心的啊。就比如说它到底是属于正常的损耗，还是属于恶意的，或者说就是的确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方面的问题哈，的确也是有待于去好好的去斟酌一下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之前呢在1818黄金眼上面啊，确实是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然后看一看这个电视看一看就是具体的报道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1: 租赁合同显示，卢女士租了一台雅马哈品牌的钢琴，总租金6300元，押金13900元。从2024年8月15号租到2026年8月15号，一共2年。甲方也就是出租方是杭州经济开发区一诺乐器行。不过卢女士说，合同的签署和钢琴的挑选都是在杭州西湖区的这家范增岳钢琴艺术中心操作的。另外，因为今年暑假一家人回了老家，还钱的时间稍微延后了几天，他们也跟店家确认过。等到8月20号正式还钱时，店家表示退押金要15个工作日。
2: 然后呢，我就说你这个15个工作日并没有在合同上约定，不太合理的，你这样子，然后一直在沟通在交涉。他说如果你不同意我这个条件呢，我就不过来拉琴。
1: 卢女士找出了当时的聊天记录，店方的工作人员说没有协商好，师傅不会去拉，不然会跑空的。卢女士回复，你是有押金在手，所以比较强悍了，对吧？对方回复，所有的客户都是一样，不是针对您，不要误会。
2: 啊，我那边要搬家了呀，然后琴又不能随着我动，那我这边如果受到损失什么，我也心里有个担忧嘛。最终就是我在25号来到门店，最终沟通就是他安排师傅上门拉琴，到门店来验琴，验完琴当场退押金，
3: 那不挺好？
2: 可是他来验琴的时候就指出来我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1: 卢女士说，考虑到之前因为退押金的事儿产生过摩擦，保险起见她希望有个权威第三方在场见证。8月25号当天她报了警，经过沟通之后，8月26号钢琴拉到了门店。
2: 他一进来，那个负责人也是验琴师吧，他进来就说报派出所有你报什么，反正态度非常强硬。
3: 他怎么说的呢？
2: 他就说你报什么警啊。他先指出来表面上一个小凹陷，就是肉眼基本上看不大到的。
3: 在哪个位置？大概多大？
2: 在琴面上，就小指头尖那个那么一点。然后他指出来一点，说认不认这一点然后再指出其他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有，你认不认再问其他地方，第三个也是划痕的那个痕迹，那我说你一次性验完，你再说吧。然后三个地方表面的估计是就这么定了，然后呢又打开琴盖，这里全部生锈了，你看，全部都生锈了，里面琴弦，他也不说什么，就说你认不认，就认不认。
3: 那押金怎么办呢？定金怎么钱？租金押金这块？
2: 租金他就
3: 要扣吗？
2: 他的意思，你走司法途径吧。
1: 找到这家西湖区范增岳钢琴艺术中心，店门锁着，卢女士拨打了王老板的电话。
4: 什么意思啊？你不都找派出所去了吗？
2: 什么？
4: 你男人不打人吗？
2: 你说什么？
4: 你男人不是打人吗？你还跟我整这没有用的干嘛呢？就是你押金的事情，你也要等派出所解决完，知道没有？第一个押金，我跟你讲的，当时钢琴这个

0: 那你要我认什么？我问你一下，你应该列个清单给我，对不对？我们当时在现场
1: 跟我为什么要给你列清单？当时现场的时候你就骂人，你们全家都骂人。
2: 王老板提到了打人、骂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他把钢琴然后拉到我们店里来了，那我们店里这个钢琴租了两三年了，是不是我们要检查验一下，对不对？这没毛病吧？
3: 这个没毛病。
1: 验的过程当中呢，钢琴上面琴盖两边包括两边侧板呢，全都有划痕，还有敲打的痕迹。然后我们就跟我现场就跟他讲，我说你这钢琴哪这有划痕有问题啊。其实哪怕就算扣费的话，也就是几百块钱维修，也没有多少钱的东西。然后他没有跟他说的，我就说钢琴有划，他就不认，他就在旁边就开始和他老公就开始骂人。我跟你说，
0: 你这个是不能乱讲的。
1: 我讲话的时候你不要讲话好不好？听我跟你讲，我有全程的录音录像，我们监控我都已经拷贝完了，已经给派出所了。现在我今天派出所还在给我发消息，让我把验伤报告现在发给他们。她老公当天在现场的时候骂我，掐我脖子，然后怼我肚子，就当天我就报的警。
2: 王老板给记者发来了几份材料，其中一份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诊断为颈部挫伤、腹壁挫伤，还有一份是文心派出所出具的案件立案告知书，写着杭州西湖区王某某被殴打，我单位已立案。王老板表示，店里的监控他不方便提供，已移交给了公安机关。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希望等冲突解决后再处理退勤的事情。
3: 有动手吗？
0: 这个不叫动手啊，如果是动手的话，警察那边这个我不在这里说了，因为整个过程警察都有处理过程。
3: 那您的视角里，现场是谁先动的手呢？或者有
0: 没有
3: 两边没有肢体接触？
0: 肢体接触应该是对方他指着鼻子骂，我老公用手推开了一下。
3: 那他所说的掐脖子打肚子，
0: 这个都是他的一方面的说法，让他提供证据啊。因为这个是警察那边都有量，现在是法治社会，如果打人肯定是违法，不能乱说的。他如果再乱说，我要告他的呀。
2: 对于合同上的琴行和实际租琴还琴的琴行不一致这个问题，王老板解释，合同上的杭州经济开发区一诺乐器行是分公司，主要用于网上租琴业务。关于现场的具体情况，记者也向西湖区文心派出所了解了情况。晚些时候，派出所方面回复，卢女士这一方确实动手了，目前当事人提出验伤，警方会等待验伤结果出来以后，根据结果依法作出处理。
4: 这个就是整个案件过程了，那么现在呢，就是等最终的一个验伤结果出来再依法进行处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的全部内容啦，那么也和大家约定啊，今天晚些时候晚交通时间段啊，石林依旧在这里陪伴着各位。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静姐刷车，下秋交替的时节最是考验爱车的状态，很多车主只看到车身表面的灰尘，却不知下秋换季的脏藏得更深，危害更大。日常简单的冲水洗车根本洗不掉那些顽固的污渍，这也是为什么车子看着干净实则暗淡无光，暗藏隐患的原因。整个夏季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高温暴晒下，雨水、汗水、鸟粪、树浆牢牢附着在车漆的表面，经过烈日烘烤以后牢牢的固化，普通洗车压根是没法去除的。久而久之，我们的车漆就会慢慢氧化发黄，失去光泽，细微的腐蚀痕迹也会悄悄滋生。而进入初秋，秋风带来大量的落叶、粉尘等等，缝隙、轮毂、空调、出风口、车门胶条、后备箱缝隙都是杂物和污垢的藏身之地。尤其是雨后行车，泥水混合粉尘渗入车身的缝隙，风干以后便形成了顽固的泥垢，长期的堆积会磨损车漆，堵塞排水孔，甚至会加速车身零部件的老化。不只是车身的外观，车内的换季清洁同样至关重要。夏日车内高温密闭，座椅脚垫缝隙里面积攒了大量的汗液残留、细菌螨虫，空调风道也囤积了不少

0: 灰尘霉菌。入秋后开窗通风变多，外界的粉尘涌入车内，新旧污垢一叠加，就会导致车内空气浑浊，产生异味，不仅影响驾乘体验，长时间使用还会影响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健康。夏秋交际的汽车惊喜，区别于普通的水洗，这是一次全方位无死角的深层养护。外观要针对清理除胶、虫子、沥青、氧化层细致的清理，轮毂的缝隙、车标的凹槽、玻璃边角等等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细节，还原车漆原本透亮的质感，同时保护漆面，抵御秋季风沙的侵蚀。车内要进行深度清尘、缝隙除尘、内饰杀菌除味、清洁座椅、门板、中控台的顽固污渍，清理空调风道残留污垢，彻底告别夏季遗留的闷热异味，让车内的环境干净整洁、健康安心。换季不仅需要人增减衣物，调理我们的状态，陪伴我们出行的爱车同样需要一场专属的换季呵护，一次专业的夏秋惊喜，洗掉的是四季残留的污垢隐患，留住的是爱车长久的崭新状态，也为秋冬出行提前做好准备。告别夏末污垢，迎接初秋清爽，给我们的爱车安排一次全方位的深度惊喜，让每一次出行都干净通透，焕然一新。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今天就说到这里。
1: 美食搭子集合啦！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聚餐搭子来万丰新天地，今天翻哪家牌你说了算。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早上九点，伸个懒腰，周末你准备怎么过呢？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6: 亲爱的人，
4: 可以是父母，
6: 这是我父亲，
4: 可以是朋友，
6: 朋友一生，
4: 也可以是孩子。
6: 我寄来的笑，
4: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0575-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玄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长记诸暨情。FM 98.2，浙 BA 里的诸暨味。
3: 说到诸暨，人人都知道这里是实打实的全国篮球城市。火爆全省的浙 BA 赛事也让诸暨这座篮球城市的氛围更浓。在诸暨看篮球，看浙 BA， 看的是球场上的奋勇拼抢、逆风翻盘，吃的是各种诸暨美食。今天我们一同去了解藏在安华小镇里的百年老味儿——安华牛桃汤。
4: 最让人上瘾的诸暨烟火是赛场的热血沸腾，配上一锅滚烫地道的安华牛桃汤，这就是独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浪漫。它不是普通的牛杂汤，更是诸暨球迷看完球赛必打卡的灵魂美食。地道的安华牛桃汤只用新鲜牛杂搭配牛骨文火慢熬数小时，汤底浓醇奶白，鲜香入骨，牛肚脆嫩，牛筋软糯，牛血嫩滑，满满一锅料足味浓。不加繁杂调料，靠的是原汁原味的鲜香，一口热汤入喉，暖胃又暖心，豪迈又接地气。每场激烈的球赛结束，就是安华牛桃汤最热闹的时候。褪去赛场的紧张对抗，球迷们三五成群围坐一桌，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桃汤端上桌，大家一边嗦汤吃肉，一边聊赛场绝杀，聊攻防配合，赛场上的热血疲惫瞬间被这一口滚烫鲜香彻底治愈。如果说这边的篮球精神是诸暨人不服输敢拼搏的韧劲，那安华牛桃汤就是诸暨烟火里最踏实最暖心的底色。球赛拼的是热血团结，老汤熬的是岁月味道，火热的篮球氛围配上传承多年的本土美食，让每一场球赛每一口鲜汤都有了浓浓的家乡情怀。在诸暨，篮球从不只是一项运动，牛桃汤也从不只是一道美食。球场的呐喊沸腾，烟火人间，醇厚的老汤温暖每一位球迷。
3: 上升不息，热爱滚烫，一锅安华牛桃汤暖胃更暖人心。正确，浙 BA 烟火诸暨味，这就是独一无二、让人念念不忘的篮球诸暨。
1: 鼓掌！
5: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6: 让我再看你一遍，
5: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7: 亲爱的人，
5: 可以是父母，
7: 这是
5: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2: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8: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我市天气和前两天还是差不多，多云到阴，时不时会飘一阵雨，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有备无患。受台风科罗旺的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局部地区雨势可能会比较明显，大家还是应该多留意天空变化，开车减速慢行，注意路面湿滑。从七号

是仍然维持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的格局，所以最近出门伞不能够离手。近期雨水频繁打卡，前期累计雨量已经不小，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警惕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千万别贸然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带，这些地方风险较高，安全第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祝大家开心每一天，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美食搭子集合啦！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聚餐搭子来万丰新天地。今天翻哪家牌，你说了算。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412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412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3: 歌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你想留就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给了你的一个承诺，记得你曾经向我问过，今后一起会否好过？哼，我保持什么？我说，我向你保证，今后房租便是我的责任，你可以放心的享受，不必担心钱不够，我会努力提供，让你开心，不必操心什么怎么，一年见人一眼，心里变得好钱多，试着跟。

多年来的唯一值得稳定，我真的不知应该怎么才能安慰你，不断地看着你在重复回忆，我帮你从嘴角把烟头弄熄，不过你还是不理。妈妈的劝告多么大声，你只会把耳朵封闭，你尽管保持神秘，你别们唧唧歪歪，但你心里装的却也太过透明。你的电话铃声响，你就会不知所措，其实看得出来你在等他联络。

0: 美食搭子集合啦！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聚餐搭子来万丰新天地。今天翻哪家牌，你说了算。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和朋友小聚一会儿，最近忙啥呢？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412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

0: 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412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22集。
2: 院长，你不能处分金同志和安同志，他们都是好人，我不要你的烟，你别处分他们。
3: 金阿炳又一次摔倒了，铁院长更急了。
4: 哎呀，阿炳，我不处分他们，你在原地站好，我过去扶你。
3: 阿炳站住了，他摔得牙都流血了，安在天急忙过去接他，金鲁生的眼里热了一下。安在天扶着阿炳走了上来。
4: 小心点。哎呀，阿炳啊，你这孩子。
3: 铁院长笑着跟阿炳打招呼。阿炳笑了，可嘴里却还在流着血。铁院长像哄孩子一样问他，
4: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铁院长，今天我妈给我打电话了。
3: 安在天赶紧提醒阿炳。
5: 哎，阿炳，不是这个，你说另一个事儿。
2: 院长，你不处分金同志和安同志了？
4: 这
3: 铁院长一时间不知该怎样回答。安在天见了只好直奔主题。
5: 阿炳啊，告诉院长，你刚才说要回去干什么？
2: 对了，我要回去抓狡猾的大鱼。
4: 抓大鱼？什么大鱼？
3: 安在天大声地笑了，阿炳也被安在天感染地笑了起来。只有铁院长依然被蒙在鼓里。

0: 笑什么笑啊！搞的什么鬼名堂？安在天和阿炳笑得更欢了。回到办公室，铁院长直截了当地问安在天：“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带阿炳去河边？”铁院长，我想，对于阿炳，我们只有采用最直接的方式。
0: 就是用他所知道的东西，才能让他明白道理。实际上呢，阿炳已经同意回来去抓那个狡猾的大鱼了。
1: 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让阿炳去找台？这华主任马上就要走了，走前就想听一听你的办法。快说，时间不多了，飞机可不等人呢。我已经通知了陈科长。 叫他们把那些还没有找到敌台的以前的录音调出来。干什么用？华主任、铁院长，你们都知道，那报务员用手来发报，那就跟我们用嘴说话一样。不同的是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口气，也许应该叫做手气。严格的说，应该叫手记，但这也无所谓。你继续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我们已经认定了，其余的敌台肯定以一种与已有电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着，那么而且极可能使用的是一种我们不知道也想不到的机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沿用惯常的根据对方机器的特定的音质去想象和判断的那套老办法了，去寻找尚未发现电台就必须得。
1: 另辟蹊径。华主任点点头，铁院长一直听着，没有任何表示。但是，机器是可以换的，甚至可以换得面目全非。但是，发报员肯定不会换吧？我想，即使是换，也不会全部的换掉。那么，如果我们能根据敌人以前。
0: 也就是静默以前发报留下录音带，总结出敌人发报的特点，就是手机，手记，去找这些发报员。
3: 到了，<笑>好，这个办法好。<笑>你们爷俩想的一样啊，但是这只能说从理论上是成立的。 可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很难的呀，因为世界上没有比摩尔斯电码更简单的语言了。组成这门语言的只有"滴"和"哒"两样东西，太过于简单，又是一门绝对专业的语言。使用的人，即发报员，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所以。
0: 一般人都会标准的掌握，大家一个标准，差别自然难以形成。即使形成了，往往也是细微如针，甚至被人们粗糙的感知忽略不计了。也不一定。
2: 铁院长反驳道：“
0: 我以前搞侦听时就遇到过一个报务员，他发报很油，而且有个明显的孤僻动作。”
3: 常常把"5"发作"6个"D"，应该是5个"D"的嘛？在摩斯电码中，根本就没有6个"D" 的字儿，这是个别字儿。我就这样认识了这个报务员，每次听到6个"D" 就知道是这家伙在当班。但是，这样出格的报务员很少啊，尤其是在高层的电台，这样的油条早给赶下去了。
0: 倒也是，这种情况，
3: 也许阿炳会创造奇迹吧。
0: 哎，你走之前怎么能留这种话？不是也许。

0: 铁院长一边说着，一边敲着茶几。
1: 对对，是肯定。我收回刚才的话，阿炳没有也许，只有肯定。
0: 铁院长望着急忙改口的华主任，满意的笑了。下午，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把会客室里照得半阴半阳。会客室里的一部分已经变了样，原来摆开的沙发被拉到茶几跟前，茶几上放着一部录放机，地上有八箱录音带。杨红英蹲在茶几边上，把录音带往茶几上放。阿炳和安在天正对着茶几坐着，安在天把阿炳的手放到了一盒磁带上。
2: 阿炳啊，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听这些录音带。那听些什么呢？你不是听他们的声音的特点，而是听报务员的发报特点。我给你两天的时间，你可要好好的听，反复的听，仔细的听，一定要听出这些录音带里到底有多少报务员在发报，那每一个报务员发报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问题啊，你可以请教杨教员，那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3: 你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处理值班，明天中午回来。
3: 那我什么时候去上班？
2: 等你听完这些录音带，听出里面这些人的发报特点以后，就可以跟我上班去了。
3: 听不出来就不能上班吗？
2: 对的，如果你想抓到这些狡猾的大鱼，就必须听出来。我想你一定听得出来的。
0: 阿炳想了想，
3: 你说能，我一定能的。
0: 安在天拍拍阿炳的肩头走了出去。路上他并不轻松，因为话虽这么说，但安在天心里明白，要想把对方每个报务员发报的特点都听出来，分门别类，这简直比登天还难。即使悟透了世上最高级或最低级的谜也是不行的。然而阿炳似乎绝技要神奇到底了。会客室里，杨红英放进一盘磁带，按放音键，阿炳在仔细地听着，他神情严肃，仿佛在履行着一个神圣的诺言。第二天上午，安在天还在值班室里值班，杨红英就打来了电话。安在天像听完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忍不住脱口而出：
2: 什么？你说什么？这不可能吧？
4: 安副处长，你来看吧，我能骗你吗？
0: 放下电话，安在天几步跑出去，冲进院里。胖子见了，刚想迎上来打招呼，可安在天根本就顾不上他，径直冲进了会客室。会客室里不见阿炳，只有杨红英一个人。
2: 阿炳呢？
4: 去睡觉了。
2: 昨晚你们都没睡觉？
4: 几乎没睡，天都亮了我才在这沙发上睡了一会儿。
2: 都听过了吗？
4: 都听过了。
0: 安在天诧异地看着堆成小山一样的磁带。
2: 八大箱磁带，这么快，能听得过来吗？
4: 他都是走马观花的听，阿炳需要仔细听吗？
2: 那么听出什么了没有？
4: 你看，我这不都记在本子上了。
0: 工作手册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字，杨红英递给了安在天。
4: 阿炳啊，他不但听出录音带里有

0: 79个报务员，而且对每个报务员的手机特征都一一做了说明。你看，这都是他说我记的。
1: 安在天翻开工作手册，仔细地看着。
0: 这个阿炳啊，简直太神了。他听的时候呢，也并不十分认真，没有一盘磁带是从头听完的，这儿听听那儿听听，顶多听个十几分钟，跟玩儿一样。
1: 安在天好像没有听到杨红英说什么，一边看着工作手册，一边忍不住读出声来：
2: 一号报务员，等三和七一起时，经常出现连发；二号报务员，当五和四相连时，会发错码。
1: 安在天的眼睛猛地亮了。
2: 这是一份黑名单，没有姓名的黑名单。我敢说，有了这东西，要不了几天，你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敌台全部找完。
1: 安在天说完，眼里闪出了兴奋的光芒。他迫不及待地去找了铁院长。铁院长接过工作手册，出神地看着。
3: 78号报务员，手法最为熟练、流利。速度均匀，向台机器。79号，联络在检时有个孤僻的动作，喜欢把 GB 发成 G， 吐一个长音。
1: 看完记录，铁院长如入梦境，茫然不语。
2: 真是难以置信呐、啊！这么多报务员无一幸免，都被阿炳抓住了出格的辫子或者尾巴。
3: 太不可思议了，华主任一直想知道阿炳的谜底，要知道了这些，不知道会怎么想呢。
2: 院长，你赶紧给华主任打电话报喜，他一定惦记着呢。我回去了，阿炳啊还在睡觉，估计中午会醒来，我准备下午就带他上机。
3: 好，争取啊今天找出一个台来，只要有个样品，其他侦听员找葫芦画瓢也就好下手了。
2: 是啊，现在啊三个机房的侦听员都要急得发疯了，那么多的人一天24小时排山倒海的找，却连续好几天一无所获，这也是破天荒的都把人憋死了。
1: 说完，安在天兴奋地走了出去，屋里只剩下了铁院长，看着墙上的找台登记表，他的脸上浮现了欣慰。
3: 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吧，胜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1: 中午开饭的时间，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歌曲，人们三三两两地进出食堂。铁院长也来吃饭了，在门口碰到拎着一篮子饭菜出来的胖子。
4: 阿炳起来了吗？
2: 起来了。
4: 睡好了吗？
1: 胖子不敢抬头看院长，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
5: 睡好了。
3: 安副处长在哪？
5: 当然，在。
1: 铁院长拍拍胖子，
4: 去吧。
1: 胖子如释重负地走了。铁院长进了食堂，一边跟一些熟人打招呼，一边走到一个桌子前面。李秘书已经把饭菜都打好了。铁院长刚坐下，干部处长就端着盛好饭菜的碗凑了过来。
6: 院长，
3: 合不合适？你这不都已经来了吗？什么事儿？
6: 啊，是阿炳的事儿。
1: 一听是阿炳的事，铁院长立刻关心起来。
3: 啊，坐下说。

0: 干部处长似乎有些畏惧，他不敢坐下，却仍然站着，口气十分小心。
1: 但是呢，是个不好的消息。
0: 铁院长盯着他
2: 说吧，我又不是甘蔗杆儿，没那么脆弱
1: 啊。下班前几分钟，就在刚才，总部打电话来说，说阿炳不符合条件，还说办不了手续，要我们呢把阿炳……
0: 他说的吞吞吐吐，最后竟不敢往下说了。铁院长一直用冷静甚至带点冷漠的神情听着，这会儿不屑地替干部处长道出了难言之语。
2: 你的意思是只能退了？
0: 干部处长点了点头。铁院长的脸上现出了一丝难以捉摸的神情，话语也出奇的冷静。
2: 理由是什么？
0: 干部处长坐下了。
1: 他们去了阿炳家乡调查，得出的结论呢，是阿炳的父亲是国民党。
2: 就因为这个？
0: 干部处长点了点头。铁院长冷笑了，
2: 阿炳就没有父亲。
1: 是啊，我也这样跟他们说，可他们……
2: 那他们是怎么吆喝的？
1: 这他们说没父亲就是私生子，这私生子也不行。
2: 哼！
0: 铁院长又一次冷笑了。
2: 反正两边都靠，就不行，是不是？
1: 这
0: 干部处长为难地看着铁院长。铁院长蛮横地站起身来。
2: 不行，这不行也得行。我就觉得奇怪，一个手续一个多月都没办下来，这小鸡都爆出好几窝了啊！原来是在穷折腾，这些个人竟干些狗胆耗子的事儿。行了行了，这事儿我知道了，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你没跟阿炳和安副处长说吧？
1: 还没有。
2: 那就跟谁都别说，我来找人解决哪有不行的道理，除非把我撤了，撤了我他们还真找不出代替我的人来。
0: 说着他拿起筷子，
2: 吃一块吃，我就不信这个邪。
0: 起风了，七号院里胖子赶紧跑出来收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屋里阿炳一边吃饭一边对安在天说，
3: 风越来越大了，是东南风。
0: 安在天关上窗户转过身来，
4: 这好啊，东南风那是从你的家乡吹过来的，专门祝你下午找台一帆风顺。
0: 阿炳听罢笑了，
3: 哼，一帆风顺。
4: 阿炳啊，我跟你说过，人家都叫我们这些人什么？
3: 听风者。
4: 对，我们就是听风者，有风就有运。我敢说，下午你一定能够找到敌台。
3: 抓狡猾的大鱼。
4: 再狡猾的大鱼也逃不出我们阿炳的网。阿炳啊，你一定会比我岳父还要有本事。
0: 阿炳又甜甜地笑了。铁院长的办公室里，铁院长正在给华主任打电话。
2: 我看呐，你们那个人事部门就应该撤，搞什么名堂，简直是荒唐透顶啊！居然把阿炳整了一个国民党的父亲出来，亏他们想得出，太不把701当回事。

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演播人员叶林、刘洋、孙雪、郭胜、张建冲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到办公室里，铁院长正在给华主任打电话。
4: 我看呐，你们那个人事部门就应该撤，搞什么名堂，简直是荒唐透顶啊！居然把阿炳整了一个国民党的父亲出来，亏他们想得出，吃的灯草灰放的清朝屁，太不把701当回事了。事实，什么事实啊？阿炳妈至今保留着一套国民党的制服，哎，那又怎么样？大姐啊，你算算时间，那应该是1925年前的事情了，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再说了，阿比妈和阿炳都是受害者，这女无夫而无主，家无夫而无粮，那男的对阿炳只生不养，甚至可能是个兵痞流氓。哎，这留着国民党的制服怎么了？阿炳妈是要阿炳千万不要忘记这血泪斑斑的历史。
5: 好了好了，是不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时间上我就不算了，我还是直接跟你说好。

0: 消息吧，免得你敲山震虎，对我也来一通批判。今天我一上班就到人事部门问过了关于阿炳调动的事儿，不过听到了不好的消息。我当时就去找了部长，结果没找着，当即就指示阿炳的事情要特事特办，马上办。你就放心吧。怎么样，阿炳什么时候上机呀？
1: 铁院长听了马上笑逐颜开了。
2: 阿炳下午就上机。哎，大姐，我这边起风了，你听，大风，这真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啊。阿炳来了，让敌人鬼哭狼嚎去吧。啊，
1: 铁院长笑得很爽朗。屋外，风把门口的木头电线杆吹得有些摇晃，电线啸叫不已。此刻安在天几乎是把阿炳裹进了吉普车。吉普车开走了，胖子还屹立在风中，身子不住地摇摆，却久久不愿回去。送阿炳来的吉普车停在了机房门口，阿炳走了进去。安在天看了看正钻在桌子底下忙活的陈科长。
3: 哎，怎么样，陈科长？
1: 陈科长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
4: 行了。
1: 他说完回到自己的椅子上，试着转了一下机器，回头对安在天点了一下头。安在天走到阿炳身后，把手放在阿炳的肩上。
3: 阿炳啊，外面的风好大呀。
4: 嗯，风好大。
3: 风来运来。阿炳，我们开始吧。
4: 好，开始。
3: 阿炳啊，现在呢你就开始听，好好的听，不是听电波的声音，而是听你认识的那些报务员，1号到79号报务员，把他们都听出来。他们就是狡猾的大鱼，他们不管躲到哪儿，我相信你一定把他们找得到。来，陈科长啊，这次放音就不能采用快进法，现在是听手记，以前呢是听音质，这完全不一样。我们要让阿炳听到完整的电码，所以这次你要慢慢的转。好了，开始。
1: 陈科长按照安在天的吩咐慢慢的放着。安在天突然发现一个可疑的电波声，便示意陈科长停下来让阿炳听遍。阿炳手一挥，
4: 肯定不是。
1: 陈科长继续再转，感觉有可疑的便更加慢下来。安在天凝神看着阿炳。阿炳突然对陈科长说话了，
4: 这样不行，很多时间我都空着没有听的，不过瘾，你再转一台机器好吧。
1: 陈科长回头看着安在天，征询他的意见。
3: 阿炳啊，你是想同时听两台机器是不是？
4: 是的。
3: 好的，陈科长啊，您转双机。
1: 陈科长于是又打开一台机器，双手左右开弓地转了起来。

0: 程序如前一样，只是多了一台机器，也就是多了一个声道。机器的声音交织着窗外的风声，让人感觉这个世界上好像只剩下了声音。阿炳又听了听，还是觉得不过瘾。
1: 安同志，再加一台机器好不好？
0: 安在天又打开了一台机器，亲自上机操作。三台机器同时在转，电波声出现的密度大了，有时甚至同时出现两个或者三个电波声。一道闪电刺在701的上空，惊天的雷声随后炸响，紧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瞬间干燥的地面一下子被雨水打湿了，有一个接一个的小屋溅着尘土。大雨击打着屋顶的声音感觉有千军万马在头上聚集着。此时机房里已经大变样了，除了台上的三台机器外，后面桌上又临时增添了三台机器，这样等于同时有六台机器在转，同时新添了三位转手，还有一位替下了安在天。铁院长和总工程师等人都来了，他们站在桌子的另一边，默默地看着阿炳。走廊上也聚了不少人，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看。此时的阿炳已经被六套机器和操作手团团围住，机器转出的电波声和噪声杂音此起彼伏，彼伏此起，前后左右的包抄着他，围绕着他。而阿炳却依然纹丝不动地稳坐在沙发上，默默吸着烟，聆听八方，泰然自若。挂钟一秒一秒地走着，阿炳将一个烟头摁在烟灰缸里，机器仍旧在转着。阿炳突然像触电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转过身去对着他背后的一个操作手说：
1: 找到了，你们听，这人老是把林子的搭声发得特别重，这是33号报务员，不会错的，就是他。
0: 兴奋之时，阿炳往往总是口齿清楚，说话流利。然而观看者却不敢露出任何欣喜的表情，包括安在天，他们都显得满腹狐疑，警觉地看着阿炳，或者说听着电波声。阿炳仍然沉浸在他的世界中。
1: 和33号联络的另一个是15号报务员，你们听，他发报的节奏总是很乱，乱停顿，像个哮喘病人。
0: 铁院长把钟处长拉到门口。
2: 哎，你觉得怎么样？
0: 钟处长摇了摇头。
2: 这个电波声太烂了，太老了，老掉牙了。你听，嘎嘎的，像一只鸭子的叫声。敌人绝不会使用这种被淘汰的东西作为他高层联络的通讯工具。
0: 可阿炳听了一会儿又说：
1: 不会错的，就是他们俩。
0: 为了照顾阿炳的情绪，安在天第一个做出了积极的响应。阿炳笑了：
1: 嘿嘿，风来运来，安同志，你说的对。哟，33号报务员马上要发报了，准备抄报。
0: 负责该机器的转手立刻答应道：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果然第一台开始发电报了。

0: 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值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

0: 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台风天居家安全提示，家长要做到一，关好门窗，提前检查家中窗户、阳台门窗全部关紧锁好，防止风雨灌入室内。二，清理阳台物品、花盆、玩具、衣架、杂物，及时收纳进屋，避免被大风吹落引发危险。三，远离窗边，台风大风时段不让孩子靠近窗户、阳台、玻璃门玩耍，防止玻璃晃动坠物受伤。四，断电防水，暴雨天气尽量少用电器，低洼住户提前做好防水，避免漏电积水隐患。五，常备物资，提前备好饮用水、食物，常备药品、手电筒，应对风雨天气突发情况。小朋友要记住，一，台风天不外出、不淋雨、不玩水，路边积水很深，非常危险。二，不攀爬窗户、阳台，不伸手触摸窗外护栏。三，大风打雷时不害怕、不哭闹，紧紧跟着爸爸妈妈。四，不乱碰插座、电线、电器，做安全小宝贝。
2: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5: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4: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0: 我平时都挺 terrible。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中秋未至，但是眼下啊，各大商超的货架上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月饼礼盒占据 C 位了，包装精美，价格不菲啊，而且现在这个月饼的，这可以说是花样越来越多啊，五花八门的。什么配料表里面还能有看到中药的啊，还有什么燕窝月饼啊、鲍鱼月饼，就各种养生月饼，然后让人莫名觉得，嗯。买贵一点儿，但总归是健康的嘛啊！但这些动辄标榜名贵食材、什么养生滋补的高端月饼，它真的比普通月饼更有营养吗？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浙江省新华医院主任中医师陈冰海是怎么说的。
2: 我前段时间呢碰到一个患者，哎，就吃了一个大的月饼当午餐，结果呢。一胀胀了一个晚上，那么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所谓的这个非常昂贵的啊，加了一些名贵药材啊等等之类的一些月饼，它还是逃离不了它本身一个高脂高糖高能量的这么一个月饼的基础成分的情况。一个100克左右的月饼相当于3到4碗的米饭的能量。如果是脾胃虚弱的啊，或者说湿热比较重的人群呢，我们建议多吃月饼或少吃月饼。
1: 哎，这个医生也说了哈，就是月饼呢不能当正餐吃，而且哈

0: 营销噱头其实是大于实际的，吃不对甚至比普通的月饼更伤身。
1: 月光下跳舞，轻盈的脚步， Baby I love you。
0: 把一大块月饼当正餐，结果下午直接胃胀恶心了啊！晚上翻来覆去的失眠，第二天去医院就诊，折腾一宿之后啊，终于知道了，他不想碰月饼了。其实这也不是个例，陈主任还提到了啊，有一位十多年糖尿病史的老人，去年中秋期间呢，吃了一块无蔗糖保健月品。结果餐后血糖还是飙升到了，就是那个值是20，就正常的峰值是不超过11.1的嘛。然后每年中秋前后啊，因为这个腹胀啊、消化不良、胃疼这些问题的就诊患者就会明显增多。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一块月饼它到底热量有多高？一块100克的月饼，热量呢大概是在400千卡左右，而一碗米饭啊，150克的米饭，比那100克月饼还少点了啊，150克的米饭，它只有174千卡。就你换算下来啊，一块100克的月饼相当于你吃了2.4碗米饭。如果换成肉馅的月饼呢，那100克的热量啊能够达到400到600千卡，相当于差不多4碗米饭的能量。就换句话说，你正常吃晚饭的前提下再干掉一块月饼，你这一餐的热量直接爆表了。就什么木糖醇啊、无糖啊，就这些月饼大家肯定也是都知道的，对吧？这个你以为就安全啦？啊，想得美！因为肯定会有人就觉得，就是说，那这热量高都知道，因为糖油混合物嘛，那我吃个无糖的总可以吧？但其实啊，即便是木糖醇代替蔗糖，它本身也有面粉、黄油、蛋黄这些原料啊，它照样也是会快速推高血糖的。就商家宣称的无糖，它只是没有给你添加蔗糖，但月饼里面的这些莲子啊、豆类啊、果仁当中的淀粉啊，以及外皮当中的面粉啊，它都是可以转化为葡萄糖的。所以说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糖醇类代糖进入肠道之后不易被吸收，过量摄入反而会引起腹胀腹泻。陈主任直言说啊，市面上这些热炒的燕窝还有鲍鱼月饼，名贵食材不过是微量添加，改变不了就是什么重油重糖这个内核。就鲍鱼、鱼翅、燕窝虽然名贵，但是并不比其他普通食物更有营养。更何况呢，在月饼当中，这些食材只是少量添加，能发挥的作用啊，真是微乎其微。而此外呢，近些年还有不少品牌推出什么添加茯苓的、石斛的这些中药材的养生月饼。哎呀，专家提醒啊，这个湿气重的人吃石斛反而是适得其反，然后普通消费者可能不了解药性，就不要盲目的去跟风。相比之下呢，传统的老字号配料简单的普通月饼反而是更稳妥的。然后在这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有脾胃虚弱的人、湿热体质的人，还有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患者是不适合吃月饼的。如果你晚上吃啊，那真是更加雪上加霜。夜间消化能力本来就弱，就容易影响睡眠。健康人群呢，也最好是选择上午或者是中午食用，每次不超过1/4块啊，你尝尝味道就可以啦。

这瞬间。再来说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又是关于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突然一个浙江男子的手机屏幕

0: 弹出了一则暧昧广告，是艳遇从天而降，还是陷阱悄然张开？浙江宁波的王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则广告，本以为邂逅了一场浪漫啊，却没有想到自己正在一步一步走进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来看央视的报道。
1: 不久前，家住宁波市海曙区的王先生在刷网络视频时，屏幕突然跳出来一则弹窗广告，上面露骨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
2: 突然弹出来一个比较暴露的一个弹窗吧，然后点进去，然后下载了他的软件，点进去之后的话，他会把你拉到一个大群里面，会一直在发比较色情的消息，问你要不要约，然后他会给一些约成功的截图，说他们这边高效又快捷，服务又好，就这样。
1: 王先生一下动了心，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自称红娘的人登场了。
2: 那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小姐姐。
1: 王先生发送了自己的位置，红娘迅速为他匹配了一位就在附近的女子。
2: 然后他说要交200多块钱的认证和小姐姐的打车费，他说你想退是随时可以退的，完全不用担心。他说我想着200多块钱没什么，我就转给他。
1: 转账之后，对话框里果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开始与王先生热聊。
2: 那个小姐姐一直在跟我线上聊天，发一些比较暧昧的或者比较暴露的视频和语音，里面会有比较新奇的东西，让我好奇心比较重。因为后面约说着去他家好了，然后我说那个车费什么的要不退，他说他帮我联系红娘了，让他退给我。
1: 不仅退了路费，连之前交的认证费也一并退回，王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甚至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然而这只是陷阱的入口。随后红娘又把一个数据专员推给了王先生。
2: 不要说20认证，我想着前面已经退给我了，我就给他认证了。然后期间那个小姐姐一直催我快点完成认证，然后再给我发一些很妖娆的照片，然后我就抓紧的去把那个认证费交了。到后面交了2000多块钱之后，他说资金被冻结了，被冻结了以后，他说要再交几千块钱，再给我解封，然后后面会一起返还。
1: 王先生按照对方要求一笔一笔的转账，但对方始终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借口，要求他持续缴纳解冻资金。
2: 有银行卡转账、支付宝转账，还有一些购买一些虚拟物品，前前后后花了14000多块钱。当时有点鬼迷心窍了，他一直在催我充值，然后让我完成认证，然后让我去约他。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再到后面我一直催他还钱，他就没有回过我消息。
1: 直到银行卡里的钱被骗光，王先生都没见到所谓的小姐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了骗。而此时所有联系人都已失联，王先生只好报警。随着侦查的深入，专案组发现该境外诈骗集团在境内发展了大量撩手窝点，境内人员多为开发人员，冒充小姐姐的撩手，主要负责前期与被害人聊天，而掌握核心命脉的代单红娘、后台资金通道以及财务和高层管理人员则基本位于境外，形成了内外勾连、分工严密的犯罪链条。在引流环节，犯罪团伙通过投放弹窗广告，或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同城交友短视频，并在片尾植入涉诈聊天工具的下载二维码。被害人下载注册涉案软件后，系统会随机分配开发人员冒充交友平台客服，诱导其注册并缴纳平台会费完成首充。
3: 首先是平台的客服跟他说我们这里有相应的小姐姐可以介绍给你线下见面，然后推送给她一些小姐姐的照片和素材，她觉得可以的话就会引导她购买一些入会的套餐，有10几元同城的套餐，也有几10块钱全国的套餐。在她支付了会员费用之后，她就会把相应的这个所谓的小姐姐推送给她，然后引诱受害人去 一个叫岳爱湖那样的地方进行三项拘

0: 假认证，包括车费、酒店和保密认证。一旦被害人开始缴纳费用，诈骗分子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他们会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等借口，不断要求被害人追加资金。
1: 在缴纳保证金的过程中，告诉受害人操作失误需要数据恢复，需要你再继续缴纳相应的费用，才能把之前缴纳的钱返还给你。受害人出于
2: 急于想把自己充值进去的前提现以及想完成线下见面的心理，被哄骗持续缴纳多项金额的费用。还有的被害人会被要求做任务，包括给小姐姐打榜购物，甚至还有网络博彩。那么平台一般会称作，你只要完成我指定的任务，我就可以免费给你提供这种约会的服务。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刷单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你充值了多少钱，那我作为积分，在平台里面，然后给你一定额度的返利。那么，受害人也是冲着这种心理去的，一方面呢是想要约会，第二方面嘛也想有一定的这个挣钱的目的吧。
3: 有的被害人甚至到各个网贷平台去贷款，再把贷出来的钱充值进去，无疑是雪上加霜。
2: 人嘛，总是有
3: 那个拒绝沉没成本的这个心理，那其实刷单也是利用了这个心理嘛。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想要拿回自己的本经了。通过前期侦查，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团伙境内窝点的作息规律，每天中午12点交接班。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员都会待在住处或工作室。公安部刑侦局一声令下，全国收网行动同步打响。
4: 所有人报告，
5: 报告。
4: 我们全国收网的这个时间呢，定在了中午11点钟。我们要把这个交接班前的那一波嫌疑人和交接班之后的那一波嫌疑人，我们要确保他全部的这个抓捕到案。
6: 我们宁波警方出动了103名警力，赴全国14个省份与属地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打击，集中收网。
3: 最终，我们捣毁了43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05名，缴获作案电脑126台，搜缴那个我们作案手机1400余部。民警现场发现，和被害人聊天的所谓小姐姐，其实都是由男性嫌疑人假扮的，而在线上发的露骨视频，也都是提前剪辑好的。
4: 从抓捕的这个人员来看， 都是一些这个年纪比较轻的一些男性青年为主，基本上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些小姐姐和你面对面的这种聊天的这种情形。这些网上和你聊天约你见面的都是假冒的。
1: 实际上，这些小姐姐都是一些诈骗分子利用变声器的方式冒充的聊天对象。
4: 这些视频呢，有些是从网上找来的。
3: 那么有些呢是自己这个合成的，那通过这些手段来让受害人相信和你聊天的是这个身材姣好的这些小姐姐。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谨慎，切勿被色情诱惑冲昏头脑。这类诈骗往往以同城约会免费服务为诱饵，实则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最终目的就是榨干被害人的钱包。
4: 所谓的同城交友、线下约会， 要你交保证金的，一般都是诈骗。如果当你遇到了诈骗发生了实际的财产损失，那么一定要保留好聊天的截图记录，那么及时的拨打9611报警。网络招嫖呢，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抵制色情诱惑，洁身自好。
7: 在这里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啊，网络招嫖本身就是违法的啊，然后切莫不要让这些有心之人把你的钱包给掏空。 看到了灰太狼说啊，诗琳，问一下，你手机的魅力真的这么大吗？ 让有些人边开车边玩手机，大吕西路一路过来，至少看到有6-7个人边开车边玩手机。哎，老生常谈的问题啦，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要接打电话，不要玩手机，自己不要命， 你也不能不管别人的命啊。

台风是由热带低压强烈发展而形成的立体天气系统。如果从水平方向把台风切开，有时直径能达到1000公里，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台风眼位于台风中心的区域，通常直径约为10至60公里。该区域内盛行下沉气流，气压最低，而下沉气流导致云层消散，因而台风眼区通常天气晴朗，风力微弱。云墙是围绕台风眼的环状区域，直径约为40至100公里。此区域内由于气流剧烈上升，形成高耸积雨云，常伴随强风暴雨，是台风破坏力最强的区域。而外围螺旋状雨带直径可达数百公里，风力较强，常伴随阵风和间歇性降雨。台风的主要影响包括强风、暴雨和风暴潮，1米每秒16级，瞬时风速将会突破60米每秒，可摧毁建筑物、破坏设施。台风形成的强降雨可在短时间内导致城市积涝、水位上涨，还可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台风移向海岸时，强风与低气压共同作用，导致海水异常上升，这种现象叫做风暴潮，它会引发海水漫堤、城市内涝，造成轮船碰撞、搁浅，对人们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当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叠加时，破坏力更甚。当风暴潮来临，近海地区作业人员要做好上岸避险措施，加强堤防设施的巡检加固。低洼地区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游客禁止到海边游玩、观潮观浪。台风常伴随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应提前防范，做好安全检查，保持警惕，科学避险。

新学期开学后啊，又有很多关于校园里面的热议新闻了。最近呢，在江苏东海县东海陵路小学，有一件事情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啊。就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质疑说，小学新生入学竟然需要家长自费购买课桌。这件事情引发了讨论，就网传呢，家长群截图显示啊，班级发起了自费购置桌。

0: 的接龙。通知呢是原木色桌椅一套，349元一套，自愿购买啊。现场图片显示呢，就是教室内大部分的桌椅已经更换为了家长自费添置的新款桌椅，仍然有多套学校就是原有的旧木质桌椅啊被统一摆放在了教室的靠墙一侧，那新的旧桌椅分区摆放，对比比较明显。也有有这个学校的校长说啊，说学校原先配备的这个课桌铁皮都已经生锈了，然后家长呢向学校反馈建议之后呢，更换为了木质桌椅。然后有家长表示，就是说觉得300多块钱用6年也划算。而这件事情发酵之后呢，有不少网友质疑说，公立小学为什么需要家长自费购买课桌椅呢？就担忧出现校园隐患的问题。那么对此呢，校方也解释说啊，此次更换新桌椅的是一年级部分家长自发组织自愿参与的行为，并不是学校的统一要求。
1: 美食搭子集合啦，万丰新天地东楼4楼5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聚餐搭子来万丰新天地。今天翻哪家牌你说了算，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7:30，
3: 台风是发生在热带洋面上的一种极具破坏力的自然现象，常伴有狂风、暴雨、风暴潮、山体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拴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刚说到就是说这个公立学校小学，为什么家长需要自行购买课桌椅啊？比较担心说校园出现了隐性收费的现象。那么9月4号呢，校方的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情也做出了回应啊。校方明确表示说，学校是具备完善的教学配套的，绝对不会强制家长去购买桌椅，会为学生提供课桌椅是学校的基本义务。那现有桌椅呢，都是合规可用的，也会正常的供学生使用，不存在没有桌椅可用的情况。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更换新桌椅呢，是一年级的部分家长他自发组织的，自愿参与的一个行为，不是学校的统一要求。家长呢，可以根据自身意愿选择，就是自由选择，你愿意购置的可以自费更换，不愿意购置的学生是可以正常使用学校原有的旧桌椅的，不会区别对待。那校方同时说明呢，因为一年级的新生家长啊，可能彼此不太熟悉，前期班级沟通呢也不够充分，就导致了部分家长产生了误解啊。目前学校已经针对这件事情向家长做了解释，明确是全程自愿啊，没有强制要求。家长自费购买的桌椅都是个人财产啊，可以由家长自行处置的。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新闻。最近呢，东莞女孩9岁女孩性早熟的这个话题啊，登上热搜，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担忧。家里面呢，也有这个10岁左右的这个家长啊，也是看到了这个新闻啊，格外的担忧自己女儿的一个身体问题。9岁7个月的小丽，因为月经初潮，被妈妈带到医院就诊，检查结果呢，让一家人难以接受。骨龄已经达到了12岁3个月，剩余的生长空间只有10厘米，预估成年身高啊只有1米5左右，比遗传身高少了8厘米。而更让家长困惑的就是，家里面很少就是说会给孩子吃什么炸鸡啊、反季水果啊，为什么孩子还会性早熟呢？音量差到听不见。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家里面养女儿的家长啊，会比较知道，就是女孩子啊，一般这个月经初潮期呢，都是在10岁之后的哈，很少就是说会在10岁之前来月经的啊。那这确实是会让家长产生一些担忧。那么，到底日常生活当中哪里出了问题，导致了女孩子性早熟？带着疑问呢，记者也采访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童生长发育中心主治医生姚庆，就揭开了日常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隐形催熟剂。9岁7个月来月经，医学上可以直接诊断性早熟了，就是你都不需要看她的别的，就是你就只看她9岁7个月这个女孩子来了例假，就凭这一条就可以直接定性为性早熟的诊断了。小丽的检查结果其实更为严峻啊，身高呢是1米4，体重呢是45公斤，是属于肥胖的，骨龄呢却跑到了12岁3个月，整整超前了近3岁。姚医生呢评估其剩余生长空间只有大概10厘米了，也就意味着她成年的身高可能只有1米5左右。就这个结果呢，家长肯定是难以接受。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家长其实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说孩子每天晚上睡觉呢，他都会开着小夜灯，这个是元凶吗？姚庆医生向记者解释了背后的一个科学机制啊，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在夜间黑暗的环境当中，它会分泌一种叫做

褪黑素的激素，而褪黑素对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这个青春期开关起着抑制作用。如果晚上开了小夜灯，大脑呢就会产生错觉，就是现在还是白天，于是呢褪黑素的分泌量就会明显减少。姚医生说啊，这个褪黑素减少了，抑制作用呢就减弱了，青春期的启动就可能会提前。就简单来说，开灯睡觉导致了褪黑素变少，导致了抑制减弱，导致了性早熟风险的上升。其实不只是夜灯问题啊，还有很多就是日常习惯也在悄悄地催熟孩子。比如说哈，塑料水杯、打包盒、玩具等等。中国呢是一个塑料大国，很多塑料制品当中都含有塑化剂、双酚 A 这些物质。姚医生指出呢，就是说这些化学物质会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水杯、外卖打包盒还有危险。还有就是肥胖，它就等同于雌激素的一个仓库，营养过剩导致肥胖，而脂肪越多，存储的雌激素就越多，就会加速孩子进入青春期。姚医生提醒，并不是说只有什么炸鸡啊才会导致肥胖，高碳水饮食，比如说米饭、面包、蛋糕这些，同样也是隐性推手。还有就是晚睡，医生强调，就是说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期大概是在晚上十点之后进入深睡眠时出现。我们建议孩子十点前就要入睡，注意是啊，睡着，不是十点才上床。所以很多家长焦虑，就是说，但是不知道，哎，看什么哈？家长还是要及早发现啊，一定要关注两个年龄节点。一个呢，就是女孩子7岁半以前，如果说出现了乳房发育、长包块这些第二特征；再比如说男孩子9岁以前出现了，睾丸或者是阴茎增大这个第二特性。一旦就是说这个年龄之前啊出现了这个信号，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儿童内分泌科就诊。发育前呢，就是说建议每年至少做一次内分泌科的专业体检，医生呢也会全面检查第二性征发育情况，同时呢就是监测骨龄是否跑得太快。那么夜灯和塑料真的不能用吗？很多家长就是家庭都会困惑啊，就是姚医生也给出了可以操作的建议。首先呢，就是晚上睡觉尽量是要处于一个黑暗的环境，窗帘拉好。但如果说小朋友实在怕黑啊，可以暂时开一盏橘黄色的小夜灯放在床底，就光线不要太亮。然后第二个关键的点呢，就是入睡之后家长一定还是要及时的把夜灯关掉的。还有就是这个塑料制品啊，医生建议啊，优先选择像玻璃啊、陶瓷啊或者是不锈钢材质的。如果必须使用塑料制品，一定要选择安全合规的，并且要定期更换，使用时长越长，那么它释放这个微塑料的有害物质的风险就会越大。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台风暴雨天气，行车停车风险大大增加，做好防护能够有效规避车辆受损和人身危险。车辆停放时要提前选好安全车位，不要把车停在大树底下、广告牌、围挡、塔吊下方，大风容易造成物体坠落砸坏车辆。远离低洼地带、地下车库、河道边，防止积水倒灌。

被淹，同时避开山坡挡土墙下方，防范滑坡落石，条件允许尽量停到地势较高的室内停车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台风期间尽量减少驾车外出，确需出行要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开启示廓灯，谨慎驾驶。遇到路面积水，不要盲目强行通过，不清楚积水深度，应当选择绕行。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二次启动会直接损坏发动机。要果断解开安全带，汽车撤离到地势高处，保障自身生命安全。行驶途中远离路边护栏、树木和临时搭建物，谨防被大风刮落的物体砸到。如果风雨过大，视线严重受阻，应当就近寻找安全坚固的区域靠边停车避险。台风过后，被水泡过的车辆不要直接启动，交由专业人员检修。记住，台风天生命第一，车辆财物其次，遇到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我们来关注一个比较让人担忧的新生儿啊，大家听到过的或者是看到过的体重最轻的新生儿是多重呢？有这样的一个宝宝，他只有330克，没听错啊，都不是一斤计重的，是克，只有330克，大概就6枚鸡蛋的重量。5月20号，胎龄只有23周加4天的小泽宝，提前116天出生了。小家伙皮肤是孱如薄翼啊，这个脚掌还不及成人，宝宝的体重呢长到了2.5公斤，发育状况良好，于9月1号平安出院，投入了父母的怀抱。据了解呢，小泽宝的母亲患有慢性高血压合并重度子痫前期，继续妊娠呢会给母体带来巨大的风险，提早分娩会让胎儿面临极低的存活概率。就在这个两难之际，深圳市妇幼保健院迅速组织产科、新生儿科多学科会诊，为母婴安全制定了周密方案，为小生命争取了生存希望。分娩当日呢，新生儿复苏团队早就已经就位，宝宝降生黄金1小时，生命接力立刻开启，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仅30分钟，高难度的脐动静脉置管就顺利完成了。23周加4天的超早产儿，全身脏器远没有发育成熟，肺部呢就如同尚未舒展的花蕾，心肌壁薄，肠道细如发丝，免疫系统几乎没有建立。那么从降临的那一刻，医疗团队就展开了全维度精细化的监护治疗。出生的第3天，一次致命险情骤然降临。清晨的6:30，小泽宝的心率、血氧饱和度断崖式的下跌，听诊心音微弱遥远。床旁这个超声检查证实啊，心包积液引发了心包填塞，随时可能是心跳骤停。值班医生也是果断实施了超声引导下心包穿刺，从发现微象一直到化险为夷，就短短的10分钟。漫长的105天里，小泽宝没有出现重度的颅内出血、严重的坏死性小肠，这个结肠炎、难治性的感染这些重大的并发症。从330克到2.5公斤，105个日夜不离不弃，小泽宝也是顺利出院了。既是一个新生命的胜利，也见证着啊危重新生儿救治水平的一个不断进步。

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中小学生秋假的放假通知也出来了。而且呢，像很多地方啊，就是把秋假安排在了9月28号到30号，与这个中秋国庆连起来休，最高呢是可以连休13天的。我的天哪，这也太幸福了吧！

但是呢，我们诸暨的这个中小学秋假啊，哎，没有这么爽。诸暨的秋假放假时间是11月13号、16号、17号，一共是3天。中间隔了一个周末啊，实际上呢是从就是当周的周五放到下一周的周二。我要把父亲准前往像杭州的话，有很多的城区将秋假安排在了9月份，就9月28号到30号。因为今年啊，它这个中秋国庆的两个假期，两个小长假就都是比较集中的啊。像比如说这个中秋节是25号到27号，然后国庆呢是10月1号开始放嘛，然后中间就是3天的工作日，然后杭州有很多的学校直接把那个这3个工作日定成了秋假，就相当于是整个假期就13天连着放了。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1: 买鞋子千万别看颜值，脚感和舒适度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盲目买鞋跟风，穿起来磨脚，久站发酸，花钱还遭罪。想要轻松选到合脚耐穿的好鞋，牢记3个实用小技巧，轻松避开买鞋所有误区。首先，宽松鞋头，别选尖头窄款，脚趾需要充足的活动空间，长期穿挤脚鞋型容易引发拇指外翻，脚趾变形，再好看的鞋子伤脚也不值得。再看鞋底软

硬，前掌一弯折走路省力，鞋身中段和后跟要硬朗稳固，护踝防崴脚。别选纯平底鞋，脚底轻微落差能贴合足弓，长时间走路也不易累脚。最后就是关注透气性和尺码，优先选透气面料，避开劣质不透气材质，避免闷脚臭脚，尺码不要选刚好。

在歌声当中，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啊。那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诸暨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节目。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

0: 守卫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玩够了的你披着夕阳安全回家了吗？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三项前置举措暖企赋能；深科股份抢抓国家核电发展机遇，订单增长迅猛；依康教融合服务模式，点亮孤独症儿童希望之光；陈金伟走完全球233个国家地区和南北极点；社会新闻，一辆黑校车被查；一组室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
3: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等候向主动靠前，从分散办理向集成联办的双重转变，创新推出三项前置互企硬举措，聚力打造县域一流营商环境标杆。请听报道。近日，在开发委会议室，杭州沃肯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吉一维善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两大招商项目落地见面会正在举行。自规、建设、属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等单位组建专属服务专班集中办公，便企业多头跑部门，为部门围着企业转。对照项目落地全流程审批节点，提前梳理用地规划、工程建设、能耗环评等各类前置问题，现场答疑，当场交办，限时反馈。杭州沃肯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丹：
5: 这个会议啊，在项目建设之前啊，就统一的，然后集中的解答了我们企业在落地当中的一些困难，非常高效，非常务实。
3: 项目落地见面会机制紧盯项目签约后土地挂牌前的关键窗口期，打破部门壁垒，贯穿设计、施工、竣工多个环节，做到问题现场回应，顾虑提前化解，从源头减少项目返工成本，压缩落地建设周期。截至目前，开发区已举办3场见面会，为7个拟落地项目提供集成前置服务。市自规局党委委员、开发区分局局长詹大伟：
6: 我们每周都得有人在现场，每周都有人去指导。我们就是看施工单位、看设计单位有没有规定住，在企业真正实际操作当中碰到的困难，去解决问题。
3: 诸暨经济开发区还迭代升级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健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一本账管理机制，将35个在建重点产业项目全部纳入清单化、节点化管控，实行挂图作战、消耗管理。 今年三月以来，开发区已推动长域新创诸暨平行空间新质生产基地。

0: 二期等八个项目开工，天问风起飞行器材料测试研究与发展中心等15个项目竣工投产。浙江长裕新创科技集团副总裁陈迪：
1: 我们整个园区的土地面积一共是157亩，总投资15亿元，分2期开发，1期93亩，2期64亩。1期的入驻企业8家已经全部入驻，然后我们预计是27年进行全面投产。
0: 打造信惠诸暨营商品牌是诸暨打造县域一流营商环境的标杆性举措。近期举行的开发区新智生产力专场招聘会聚焦智能视觉、航空航天、生命健康等前沿产业赛道，汇聚62家优质企业，释放1084个优质就业岗位，供应聘者精准择业。应聘者张景凯：
2: 这边岗位还是挺丰富的，我也觉得能回诸暨发展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招聘会还打破常规基础岗位设置，重点推出一批稀缺核心管理与技术岗，定向招揽资深行业精英，年薪达50到60万元，部分岗位高达100万元。浙江奥斯维尔电动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主管翁小燕：
3: 用高薪来吸引更多专业优秀，还有就是跟我们行业相关的垂直领域的人才来加入我们公司，开发更多新的产品，占领更高的市场。
0: 招聘会采取线上预热加线下对接双轮驱动模式，全方位展示开发区产业活力与城市温度，搭建起用人单位与青年人才高效精准的对接平台。诸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胡柱邦：
4: 让我们求职者了解我们这个当前这个正在培育的这个产业方向，能够是求职者和这个招聘的企业双方信息对称，能够达成这个最佳的求职意向。
0: 为抢抓国家核电发展的战略机遇，近年来深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科研攻关力度，积极开发核电气轮结构件、轴承等配套设备。目前这一新兴产业已成为企业业务增长的重要支撑点。请听若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近日，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3号机组项目成功并网发电。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关键部件之一的气轮机低压外缸由深科生产制造。深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工艺部副部长于佳南介绍，最近企业正在加工的气轮机低压外缸是为另外一家核电站广州惠州太平岭核电配套的设备，它的功能是对核电内缸壳体起到保护和密封作用。
5: 单品锚重达到了170吨，加工过程当中主要难点就是在支撑的点的选择，还有支撑的方式。所以我翻身过程当中，翻身点的选择、钢丝绳的那个保护，还有翻身场地的保护，这是比较关键的。
0: 深科深耕能源发电行业20多年，从火电、水电到核电，在高端装备核心部件制造上不断实现技术升级。为抢抓国家新一轮核电发展战略，企业组建专项攻关团队，完成了从下料、铆装、焊接到精密加工的全流程制造。核电产品加工涵盖了气轮机、发电机组结构件、轴承、海水循环泵齿轮箱轴承、给水泵电机轴承、循环泵立式电机轴承等。深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挺：
6: 通过上下游的一个延伸，从轴承扩展到结构件，在轴承行业里面，我们是唯一一家拥有滑动轴承、重型精密结构件跟重型精密机加工的一家企业。整体的一个配套能力强化以后，可以减少客户对一些接口的一个需求，我们可以整体供货。
0: 2022年以来，深科核电领域的业务订单年均增长30%以上。今年企业接到的低压外缸订单共有5套，总价值约5000余万元。此外，宁德、漳州等核电项目的轴承订单也有多套。目前，公司在核电领域已初步形成配套产品矩阵，轴承、低压外缸、蒸汽室等多款部件实现批量配套生产。 我市创新推行医康教融合服务模式，通过专业的医疗评估、系统的康复训练与温暖的家庭支持，为特需儿童点亮了希望之光。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厉飞报道。在市妇保院儿童健康发展康复中心，孤独症患儿瑶瑶正在做康复训练。从一开始的无眼神交流，到如今会主动回头或做出回应，半年的干预训练让孩子悄然发生着变化。瑶瑶妈妈：
7: 早期他两岁多的时候给他耽误了，发现他越来越不对劲，然后来妇保医院干预。半年多的时间，我发现我们瑶瑶进步还是有的，就眼神啊都很灵动了。
0: 瑶瑶的进步得益于我市正在探索的医康教融合服务模式。今年四月，总投资600万元的诸暨市儿童健康发展康复中心在市妇保院正式启用，内设感统训练室等5个规范化场所，配备了儿童智能康复训练系统、感统训练器材等89台国际先进设备，为精准评估与高效治疗提供有力支撑。市妇保院儿童康复科主任张连峰：
8: 我们的核心亮点是与海量龙爱心深度合作打造医教康融合服务模式，在市残联、卫健局的支持下，在全省范围内创新构建起医疗诊断、康复训练、特殊教育、家庭支持四位一体闭环服务模式，全周期护航健康成长。
0: 与此同时，市儿童健康发展康复中心还组建多学科团队，围绕社交沟通、语言认知、感统运动等5大维度开展全面测评，提供个性化一对一康复，提升特需儿童的集体适应与基础社交能力。是融爱学员康复中心校长陈如新：
9: 在干预过程中，我们坚持四方协同联动，每月召开医教康家四方例会，形成干预合力，常态化开展家长课堂，推动干预生活化，定期开展成效复盘，形成评估、干预、复盘、优化的完整闭环。
0: 近日，我市旅行者陈金伟在南美洲秘鲁完成了环球旅行的最后一站，至此他走遍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泽燕、叶京曲、袁哲凯报道。经过30多小时的飞行，陈金伟顺利抵达上海浦东机场，这趟南美之旅宣告他的环球旅行圆满收官。53岁的陈金伟是旅行界公认的走遍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第11个中国人，也是完成这一壮举时最年轻的一位。陈金伟：
10: 此刻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从小立志的这个梦想，努力坚持完成了梦想。
0: 陈金伟是店口人，浙江易邦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浙商旅行家俱乐部执行会长，诸暨藏羚羊户外俱乐部发起人。16岁他就开始在全国各地跑销售，白手创业，四处闯荡让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梦想，完成环球旅行。
11: 这里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团到达的地方，你看啊，这里就是南极大陆。
0: 陈金伟站在地球最南端，脚下是冰雪，头顶是极昼，但骄傲的底色是九死一生。前往南极游轮起火，他在救生艇上漂了近10个小时。非洲疟疾缠身，1个月暴瘦20斤。赴巴西途中飞机起火，紧急迫降捡回一条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场与身体的较量，与意志的博弈。陈金伟说，这就是诸暨人骨子里的木驼精神和浙商不怕苦累的4000精神。
10: 对，我是初中没毕业，所以的话呢，我更加渴望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教八方游。我也是诸暨人，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木头精神啊，就是不服输的这个精神。
0: 陈金伟坦言，这趟环球之旅离不开祖国的强大，从遍布全球的中国援建项目，到不断扩大的免签政策，再到战乱地区对中国人的特别礼遇，都让他切实感受到祖国的坚实后盾。
12: 我现在来到的地方是那个四面人像啊，我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冰岛的黄金瀑布。
13: 我现在来到的地方是乌尤尼亚，它天空之镜的这个眼睛。
0: 步履不停的意义远不止抵达。2023年，陈经纬荣获。

0: 宁海县徐霞客纪念馆。不仅如此，他为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拜访国内100位最顶尖的旅行家，收藏100本关于旅行的书籍，连同自己收藏的纪念品捐赠给家乡的学校。陈金伟：
1: 我想第二次捐助啊，那么让更多人看到啊，这个世界外面的纬度啊、宽度啊、高度啊。
0: 从店口镇上的少年到走遍全球的旅者，陈金伟用坚持让梦想走进现实。行路万里，他累计捐出500多万元做公益，还牵头组建诸暨市徒步协会，并把长三角徒步大会引入诸暨，带领更多的人参加户外运动。他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行者既心怀远方，更不忘来处。通讯员赵国彩报道。新学期开学，为杜绝黑校车隐患，我市交通执法部门严查校园周边非法营运乱象。开学首日，执法队员在枫桥镇王冕小学周边路段重点排查无营运资质车辆违规接送学生的行为。执法过程中，一辆小型面包车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经查，驾驶人朱某某未取得相关资质，却以每学期1600元的收费标准，长期为全塘方向村落的学生提供早晚接送服务。这类违法营运车辆普遍存在未定期安检、未投保营运保险、超员载客风险高等多重隐患。目前执法部门已依法对朱某某非法营运行为立案查处，后续将依规作出行政处罚。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发布全省15/5首批舞台艺术重点创作项目名录，全省范围内遴选出了28部大型舞台作品和7部小型作品。由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申报的新编粤剧《万民伞》作为大型舞台作品成功入选。本台消息，诸暨交警持续开展电动2-3轮车专项整治行动。近一个月以来，已累计查处未上牌电动2-3轮车30辆，闯红灯600余辆，未佩戴安全头盔8000余辆，辖区电动2-3轮车交通秩序显著改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2: 田园耕耘梯朝霞，
3: 乡愁深处有人家，
2: 乡里乡亲
3: 民生民情，
2: 田间地头话发展，
3: 村里村外奔共富。
2: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田园人家。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节目新闻专题。金秋九月，秋实渐熟，在安华镇勾胜山生态农业产业园，经过整整6年的潜心培育，首批特色果品泰秋甜柿迎来丰收。记者在勾胜山生态农业产业园看到，枝头青绿饱满的泰秋甜柿缀满枝头。作为高端脆柿品种，泰秋甜柿凭借绝佳口感与独特风味，正在成为当下鲜果市场的优质特色品类。较高的糖度和纯粹的天然果香，让泰秋甜柿备受青睐，也成为山间飞鸟最爱的美味。不少果实被鸟儿啄食，也直观体现出这片果园零农残、原生态的生长特质。相较于普通柿子，泰秋甜柿脆甜爽口的口感和品质，让它的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安华镇勾胜山生态农业产业园负责人宣汉光说，
5: 这是日本引种的泰秋甜柿，是龙口有珍珠苗引种的，今年开始慢慢丰收了，比其他水果的价位要好，啊，市场接受能力又强。我们在这里就一个星期了，我估计到10号左右就不作物了。
4: 6年深耕细作，终迎秋日硕果。勾胜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搭配绿色原生态的种植理念，培育出风味绝佳的泰秋甜柿。短暂的采摘窗口期，已让这份山野甜蜜愈发珍贵。他山之石，持续的高温雨水天气给农作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种植户不仅要排水施肥，还要谨防高温可能带来的病虫害发生。近日，玉米实验田内的病虫害检测数据波动上涨，来听东阳台的报道。
6: 一大早，在省农业科学院玉米。

0: 与特色旱灾研究所内，农技专家韩海亮正在采集病虫害监测数据，指导工作人员播撒药剂。他告诉记者，从最近两周的监测情况来看，玉米虫害呈现出了爆发的趋势。
1: 昆虫的迁飞随着气流迁飞的，持续的台风呢，它就肯定加剧了昆虫的一个迁飞，那么本地落的虫子就会更多起来，所以这一段时间呢，草地田野一下就爆发起来了。那么田间大概调查呢，主要是草地田野为主，那么现在田间危害率可能多的已经达到50%以上，甚至70%左右了，需要及时的防治。
0: 韩海亮说，在高温雨水天气下，害虫从植物中获取了更多水分，食量加大，发育加快。因此，种植户在使用药剂时，间隔时间要随之缩短。
1: 因为它是一个爆发性的，然后呢，它的整个的发育力期不整齐，所以田间呢持续都在危害。那么正常来讲，我们一般药剂保护呢，像这个时间这个危害程度，打一次药可能管个7天左右，7天以后可能需要重新用药了。
0: 韩海亮说，由于播种移栽的时间不同，我市目前的玉米植株多处于苗期到拔节中期不等。玉米种植户除了要防范草地滩野鹅外，也要多关注田间细菌性茎腐病的发生。
1: 在8月下旬左右，因为高温，叠加这个降水比较多，玉米呢在刚进入拔节期的时候，这个喇叭口里面灌水，温度高了以后，细菌在里面滋长，然后造成了大量的这个细菌性的茎腐病一个发生，今年会相对比较重一些。
0: 韩海亮说，细菌性茎腐病的防治方法，除了田间及时排水、降低湿度外，也可以及时使用药剂。
1: 田间呢，早发现早处理啊，发现偶尔零星的，就要及时把病株拔除，到田外处理。同时呢，进行药剂的一个保护。如果发生的比较严重了以后呢，再去药剂保护就没有用了。那么案例频次呢，正常的话，发生早期打一次就可以管住。如果发生中期稍微严重一点的话，可能需要间隔5天左右再打第二次。
2: 健康与养生，有些人非常重视自身健康，每年都参加体检，单位组织或个人安排，总之什么检查都没落下。不过身边仍有很多亲友每年都倒在疾病上，这是为什么呢？体检没事儿，就代表身体健康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关于体检的那些事儿，首先大家要明白，常规体检查的是什么？常规体检应用的都是医院的常规手段，只是做了全面的疾病筛查，因此常规体检的结果只可能有两种，一个是没病，明年再来，另一个是疾病发生，抓紧去医院治疗。常规体检检查的是身体有无疾病，却无法评估罹患疾病的趋势和风险。体检发现超早期疾病的概率很低。如果一个人处在疾病的超早期，医院现有的常规检查手段是无法检测的，即一个人的健康是否处于高危状态，还有趋近疾病的程度，常规体检无法检测出来。而针对这样的健康高危情况，常规体检又没有更好的健康管理建议，只能建议明年再来检测，那么某些悲剧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我们体检当中经常发生的一件事，就是肿瘤标志物升高却查不出肿瘤。这种情况即使在三甲医院给出的建议也只能是密切复查，那么结局基本可以确定，即肿瘤大概率会发生，不过有没有机会进行及时治疗就不一定了。免疫细胞功能状态量化评估可以早期预测疾病，再结合检测者的生活方式和常规体检数据，预估疾病发生的概率，及时维护和管理免疫防线，弥补漏洞。以免疫力检测指导常规疾病筛查，做到免疫双体检，健康双保险。真正健康的人，即免疫力正常、无漏洞且常规体检无疾病者，仅占全人群的10%左右。免疫力降低或激活，即使常规体检无疾病，也处于亚健康状态，有罹患疾病的高危趋势，应及时进行免疫健康管理。若免疫力衰竭或进入攻击状态，即使无疾病，也可视作新发患者，需要及时治疗，因为此时往往已经出现由免疫漏洞导致的临床症状。如检测出疾病，如恶性肿瘤，免疫力激活程度会影响后续治疗方案的选择，不能一概而论地采用固定模式治疗。比如肿瘤患者免疫衰竭时，常规的放疗、化疗反而可能会伤害免疫，此时不进行放疗、化疗或许是不错的选择，而加强免疫治疗则在任何阶段都是正确的选择。介绍一个案例，一个人去测免疫力， 他的免疫状态量化评分为-5，抗肿瘤免疫防线减弱，医生建议他做深度肿瘤筛查。虽然他9个月前的体检结果正常，但还是听从建议在此做了检查，结果发现肺部有直径为1厘米的结节，经肿瘤医院手术确诊为肺癌。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田园人家节目。
3: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我市天气和前两天还是差不多，多云到阴，时不时会飘一阵雨，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有备无患。受台风科罗旺的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局部地区雨势可能会比较明显，大家还是应该多留意天空变化，开车减速慢行，注意路面湿滑。从7号到9号，我市仍然维持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的格局，所以最近出门伞不能够离手。近期雨水频繁打卡，前期累计雨量已经不小，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警惕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千万别贸然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带，这些地方风险较高，安全第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祝大家开心每一天。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0575-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5: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4: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5: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4: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5: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4: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8: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7: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9: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7: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10: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7: 在传

0: 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2: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 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

0: 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

0: 和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3: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2: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4: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5: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7: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7: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 遂川县三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

0: 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1: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2: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3: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5: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9: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8: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

0: 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2: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7: 交。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穿过干饭的人群，走进饭堂，我们都是干饭人。
2: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3: 小美太厉害了。
4: 怎么了？
3: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5: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3: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5: 在书里呀。
3: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4: 小美怎么赞？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5: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4: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3: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4: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6: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读书不为附庸风雅，只为了在这样喧嚣嘈杂的世界当中找寻一个让自己舒心和平静下来的方式。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马，在每晚的这个时间都会和各位走一段路，分享一本书，也借由书的世界，我们走进彼此的心海当中。那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是诗人扎西拉姆多多的诗集《以河之名》。扎西拉姆多多是电影《非诚勿扰》第二部当中出现的那首诗《见与不见》的原作者，而我们今天介绍的《以河之名》是他的首部诗集，收录了近70首诗作，大部分创作于他多年行脚的旅途之上。在他眼里，诗歌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是生活赋予的灵感，流经他而铺展开来。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请多多分享他的诗啊、我们来一起来读一读他的诗背后的故事。那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多多说，这些诗是不经意而来的，在西客站的快餐店里，或者是在印度的小乡村中，嘈杂或者寂寞的任何时分。我也想借由他的这个分享问问各位，就是你在什么时候最想静下心来写写东西？是安静的午夜，还是在喧闹的街头？是幸福还是伤怀的时候？今天晚上我们也请你来写一句话送给你最想送给的那个人，看看你会写什么。好了，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阅读旅程，请出扎西拉姆多多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诗集《以河之名》。
8: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
9: 耳边悦动，
8: 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0: 今天晚上我们和扎西拉姆多多一起来读诗。扎西拉姆多多，我想大家可能一提起他这个名字就会想起那首诗见与不见。哎，我特想知道多多，这个会对你造成一个压力吗？就是大家一提起立刻想起见与不见。
1: 压力不会，不会，我也是蒙这首诗的这个加持而被大家所熟知的。那，我应该说感谢这首诗吧，它让我跟很多人以文字的方式结缘了。否则的话，我其实是很早就开始过着独居老人一般的生活，然后自己也是怪很宅的那种性格。但是因为这首诗使得我超越时空的与大家见面和结缘，我自己也因为这首诗变得更开放，更愿意跟大家文字上互动，所以压力是不会有的。但是呢，就觉得哎，很可惜，写了这么多年，在我自己的内心中，我觉得我有更棒的诗。
0: 哎，可是
1: 一直没有被大家。
0: 流行文化就是这样，因为它被电影啊，或者是被一些歌曲啊这样改编以后，你会发现它就是它的传播效应会更大一点。
1: 对，是的，是的。不过也好的，就是当大家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他读到他自己的人生，不必要说去了解我或者这首诗背后到底是谁写的，觉得就挺。好的。
2: 作者扎西拉姆多多，原名谭孝静，生于1978年，诗人、作者。电影《非诚勿扰》中出现的诗歌《班扎古鲁白马的沉默》，见与不见的原作者。他与仓央嘉措有着近乎相同的胸怀和灵动笔触，尽数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婉转诗情。代表作品虽然不相见，空谷之声，当你途经我的盛放，小蓝本等。
0: 刚才多多也提到了自己这些年其实写了很多东西啊，包括散文，包括诗，但是第一次以纯诗集的形式来见面，还是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以何志名》。
1: 对，纯诗集啊，其实我出之前还蛮犹豫的，因为虽然我一直不敢承认自己是个诗人，但是出一本诗集，这个让我内心有点踌躇。之所以不敢承认自己是个诗人，也是我内心从自幼吧，应该说对诗人是带着敬畏之心的。像我们小学学李白啊、杜甫啊的时候，都说伟大的诗人李白什么的，就加上伟大这个前缀，所以自幼就有这个印象，对诗人是带着敬畏的，对诗歌也是带着敬重之心的。我总觉得我还不配出一本纯诗集，我甚至会觉得可能用终其一生去写作，死后也许能在上百上千首诗里面挑出几十首的精华就已经是不错了。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自己是觉得有点羞羞答答的，就很不好意思的就出了这一本诗集，纯粹是很个人的，想送自己一个40岁的生日礼物，觉得40岁对我来说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时间刻度，40而不惑嘛。回过了头来看，好像真的是到了40岁才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作为一个礼物，然后祝福自己更加勇敢的前行，为着自己真正内心心之所往的那个方向。这本诗集就作为一个总结，也作为一份祝福送给我自己，但是对读者来说我自己是羞愧的。
0: 好，实际上我们做过很多次节目啊，我注意到多多好像不太介意别人提起自己的年纪，或者你也自己也不会介意这个问题
1: 啊。不会啊，不会啊。
0: 看上去其实你要不说你，其实你30岁肯定别人也相信啊。
1: 所以这个时候我更想炫耀，其实我40岁了，你看我保养的多好。就有点炫耀的那种感觉。也没有啦，只是一再的提起也是为了让自己接纳。其实对的，在中国，因为我并没有做我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情，没有去结婚生子买车买房，
0: 对，
1: 我没有去做这个年纪该拥有，没有拥有这个年纪该拥有的东西。
0: 但是你也不后悔，我看你还乐此不疲的。
1: 可能恰恰是因为我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反而不觉得自己到了40岁了。我总觉得我还是个年轻人，我还有很多可能性。因为其实当你拥有了那些，你拥有了一个家庭生活，你拥有了 车跟房可以说是财富，但是也有可能是负担啊，因为你是贷款去拥有它的。生活的选择性，你未知的可能性其实反而是变少了。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这些负担，所以从心理年龄上，我这倒不觉得自己到了40岁了，还有点像大学毕业的那种心态，就觉得还有很多可能性在前面。
0: 真好啊。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了，总觉得好像我们已经被禁锢在某一种生活的状态当中。
1: 但是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其实。

0: 咱们说回到以和之名这部诗集啊、嗯、咱们先从这个装帧上来说啊、
1: 嗯、
0: 特别简单，这、
1: 嗯
0: 就是我拿到这本书之后最大的感受。
1: 是吗？哎，我还觉得它挺酷的，就黑色为主基调，然后字是烫银的，编辑通所有的设计一遍一遍的给我发照片哈、啊、当时我都在印度嘛，我拿到这个实体书的时候比我想象中好看的，我是非常满意的。
0: 好，咱们说说这几个字吧，以和之名，大家乍一拿到或者读到这几个字、嗯、没有弄清楚是什么意思、
1: 嗯、对，
0: 有这个感觉，
1: 这个意思，而且你也看不出来它是本诗集吗、嗯、还是小说吗，
0: 是
1: 还是干嘛的。我出书的时候我的出版社也一直给予我极大的这个自主权嘛，每一本书的题目都是自己起的，编排的方式顺序也都是我自己编排的，他们只让我这本书要出的时候就让我来起名，当时还真的是挺犯难的，因为它不像散文，不像以前出的书信集，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向。我为他们，虽然他们出现的时候也没有名字，但很容易命名。但是诗歌，每首诗在写的当下没有名字，它可能出来的是一个画面，首先到我脑海里的有可能是一个声音，有可能是一个画面，有可能是一种意象，有可能是一种情绪。我是慢慢慢慢的去聆听它，去观察它，去记录它，然后当我把它描述清楚、记录清楚的时候，它变成了一首诗。但它不是有目的而来的，它不是被设计、被谋划、被编排的结果，所以它首先就没有，因为名字一定程度上它代表了一个发心、一个目的、一个出发点，这些诗全部都没有。当我要出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将它们一一的从生命的不同角落里把它们找出来。这个真的是一一的找出来，例如有很多诗是当时在某个小酒馆或者某个餐厅，甚至有在肯德基、
0: 甚至是西站的，
1: 对不对？有一首诗就写在北京西客站的肯德基，
0: 对，那么嘈杂的环境当中，
1: 就那个当下他要来了，我就找肯德基的一张餐巾纸上，我就把它写下来了，然后回家之后就可能把它夹在某本书里面，塞在某个角落里面、所以当我说我要在我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把它们翻找出来，它是一个很具体的动词，它是真实的一个动作状态，所以把它们找出来还要一一回味当下到底是什么状态下去写的，是什么东西使你写下这个。也许我真的很清晰的记得是某个早晨在北京西客站的具体的哪个肯德基的哪个位置我都记得，但是当下那个情绪是什么，因为什么受到了什么触动，有的甚至是无法追溯了。所以我要为每一首诗因为出版而命名，我的这个编辑也是很头疼。我说没有名字不行吗？他不行啊，每本书必须要有目录，没有目录您书号都拿不到。然后我说那叫无名行不行？无名001、无名002一直排下去，然后编辑就久久把我拉黑，就好几天没理我。最后我就被迫去一一的回溯那些时光、那些当下，然后其实是用一个第三者的心情、第三者的眼光去给它命名，可能已经不是当下的那个初心，或者说不是写这首诗的出发点，更像是一个读后感。每这本书里面每首诗的名字，很像是十年后的我在重新读到它的时候一个读后感。
0: 就是你在写的时候也不会刻意的想名字啊？
1: 不会，不会想名字，每首诗都是这样。到整本书当我要为这本书命名的时候，我在序上也写了，我就是说我自己也很想去质问一下，就说这些诗你因何而来到我的生命里，如何出现的，以谁的名义，是我内心的，是我的潜意识吗？是我的超我吗？是我的灵性吗？还是根本不是我，是一个非我，是天地宇宙自然的力量？你到底是谁？怎么来到我生命里的？就最后又怎么样以文字的方式与我相见的，所以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以和之名。
0: 而且就是你提到的每一首诗，我觉得你在回溯他写作的过程的时候，可能最后的那个名字表达的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意思，但是它也是一种回溯啊，
1: 对，
0: 也是一种审视。
1: 但是我很感恩这个机会，如果不是这次羞羞答答勉勉强强的出这一本诗集，我可能没有机会真的这样去审视 审视自己的文字，审视自己的过往。因为我以往写诗都写完就扔一边，很少、哦、很少极少重读自己诗，
0: 也
1: 极
0: 少
1: 去
0: 修改、
1: 推敲、我就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非常业余的状态。那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你要允许自己迷茫，
0: 对，
1: 不要逼迫自己在20岁的时候就想通一生的路要怎么走，这是不可能的。说一份允许是爱自己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就写下那首诗，就说你亲爱的姑娘，你什么都不用做，无常是你最好的仆人，无常会让你放不下的都会自然会放下的。其实那份允许本身比所有头脑里所有的道理都强，对自己是最大的一个帮助，反而在那个之后就自然的就放下了。
0: 好。
2: 在扎西拉姆多多的眼里，诗歌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赋予的灵感。这部全新诗集收录近70首诗作，大部分创作于多年游学的旅途当中。已经被收录在前3本书中的诗没有重复收录在这本诗集里。他说，这些诗句并非依照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他们在同一时间跨度内出现，仅仅是被选编在了不同的书里，但的确反映了我对自己的诚实与接纳程度，而这种诚实大概是要以令老读者失望为代价的。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扎西拉姆多多的，这是他的首部纯诗集啊、纯诗的一部这个集结啊，叫做《以和之名》。就是我和很多人都同样的对多多有一个期待，就我们也不知道是期待还是一种疑问，就是你觉得你保有，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你生活在自己的这个世界当中，这个状态能保持多长时间？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曾经也想过可能要坚持某一种生活，但是最终都被这个世俗所裹挟着往前走，就和大家都一样了啊。
1: 哎，就是你这样一问，我才真正的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也许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但是我想说，我没有这种坚持感，我在努力坚持一个什么，我把持着一个什么信念，我就必须这样子，我就必须活在自己世界里，或者我必须按自己的节奏，你们谁都别来管我，没有这种，因为没有这种坚持感，反而就自然而然的就到了今天。但是这中间肯定会有很多冲击嘛，因为跟同学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人家有人家的话题，对不对？主流的话题肯定结婚生子、买车买房、工作、奖金、提成、这些话题，你不可能说我用逃避的方式去活在我自己世界里，用我逃避的屏蔽这一切的方式去活在我自己世界里，是不可能的。你要去参与那个话题，而且这个东西也在一次一次的叩问你自己，说你真心你内心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在讨论这些的时候你向往吗？你动心吗？你是在逃避吗？你是因为得不到才大谈放下吗？这个一定要警惕的，是因为没钱才说钱脏，这个是真的是我们惯用的一个自我保护的手段啊，但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参与，努力的参与那些话题，然后借此机会知道一次一次的对比自己内心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我觉得要学会自我欣赏，虽然听上去好像很自恋，但是你真的要知道你这个生命体的独特性。如果你不了解你是谁，你很自然的，你最后不得不的就会加入那个大众的评价体系，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只能听别人来告诉你你是谁，所以要学会发现你自己这个生命体，一个去观察自己的一个能力。我就很幸运，因为我自幼爱写作，写作本身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可以审视自己，观察自己，记录自己，包括像之前我们提到的，我去复读十几二十年的那些诗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审视自己的一个过程，有一个距离感在这里，有一个第三方的角度在这里。作为普通人，可能你不擅长写作，但是你一定要寻找一个自我反思的一个方式，自我对话的一个方式。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以和之名》，来自扎西拉。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饭后百步走，

0: 饱餐之后记得起来动一动。
1: 场上遮蔽 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遮蔽 A 里的诸暨味。
2: 说到诸暨，人人都知道这里是实打实的全国篮球城市。火爆全省的浙 BA 赛事也让诸暨这座篮球城市的氛围更浓。在诸暨看篮球，看浙 BA， 看的是球场上的奋勇拼抢、逆风翻盘，吃的是各种诸暨美食。今天我们一同去了解藏在安华小镇里的百年老味儿——安华牛桃汤。
3: 最让人上瘾的诸暨烟火是赛场的热血沸腾，配上一锅滚烫地道的安华牛桃汤，这就是独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浪漫。它不是普通的牛杂汤，更是诸暨球迷看完球赛必打卡的灵魂美食。地道的安华牛桃汤只用新鲜牛杂搭配牛骨文火慢熬数小时，汤底浓醇奶白，鲜香入骨，牛肚脆嫩，牛筋软糯，牛血嫩滑，满满一锅料足味浓。不加繁杂调料，靠的是原汁原味的鲜香，一口热汤入喉，暖胃又暖心，豪迈又接地气。每场激烈的球赛结束，就是安华牛桃汤最热闹的时候。褪去赛场的紧张对抗，球迷们三五成群围坐一桌，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桃汤端上桌，大家一边嗦汤吃肉，一边聊赛场绝杀，聊攻防配合，赛场上的热血疲惫瞬间被这一口滚烫鲜香彻底治愈。如果说这杯爱的篮球精神是诸暨人不服输敢拼搏的韧劲，那安华牛桃汤就是诸暨烟火里最踏实最暖心的底色。球赛拼的是热血团结，老汤熬的是岁月味道，火热的篮球氛围配上传承多年的本土美食，让每一场球赛每一口鲜汤都有了浓浓的家乡情怀。在诸暨，篮球从不只是一项运动，牛桃汤也从不只是一道美食。球场的呐喊沸腾，烟火人间，醇厚的老汤温暖每一位球迷。
2: 上升不息，热爱滚烫，一锅安华牛桃汤暖胃更暖人心。正确，这边烟火诸暨味，这就是独一无二让人念念不忘的篮球诸暨。
1: 鼓掌。
4: 怎么又堵住了？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怎么又堵住了？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浙中大地，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

0: 点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诗文风雅。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2: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4: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2: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4: 赶紧上车，
2: 让我们一路欢歌，
5: 驶向健康的未来。
6: 我的知心话是，小儿先天性疾病类型在不断增加。
7: 这句知心话可有点扎心呐啊！黄院长，坦白说，我以为一开始您会给我们分享一句提劲儿的话，结果您泼了一盆凉水给我们。
6: 实际上这不是冷水，这是一句喜忧参半的话。喜的是我们随着医学的进步，检测技术、诊断技术的提高，我们有可能对各种疾病进行更加详细的分类，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病种啊被发现出来。比如说以前我们当小医生的时候啊，大概三十几年前啊，一个孩子如果是痴痴呆呆的，可能会被诊断为脑发育不良或者智力低下。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医学的进步，有可能对这一类的疾病进行详细的分类，有几百种。还有像以前比如说是黄疸啊，我们可能诊断它肝炎啊，婴儿肝炎综合症。但是随着分子医学的进步，有可能把那些遗传性肝病都发现出来，也就又可以分成几十类，
7: 是
6: 这样一个疾病。这是喜的方面啊，医学的进步所带来的。优的呢是现在随着高龄产妇的增加，还有一些环境因素的影响啊，可能会导致我们很多小孩啊在出生之前发生各种先天性疾病，那么这也是啊病种增加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7: 所以说类型的不断的增加呢，代表着喜忧两个方面有进步，也有一些担忧在里面啊。黄院长，您在临床一线从事了几十年的医务工作，见过这么多孩子带有先天性的疾病，在您看来啊，最危急最严重的是哪类疾病呢？
6: 先天性疾病的种类非常的多啊，可以说成百上千种，但是最为常见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这是发病率最高，也是容易在婴儿早期就导致死亡的一类疾病。发病率呢，在我们国家大概可以简单的用这样一个数字来表示，就1%，就是在每100名啊出生的新生婴儿当中有一个是先天性心脏病。那么这些孩子当中呢，大概有20%-30%是很重的。如果没得到及时的诊断治疗，他可能会因为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休克、心力衰竭、缺氧酸中毒、反复的肺炎啊，而导致这个威胁生命。可能在很早呢就夭折了。
7: 这是先天性心脏病给患儿带去的最大的危害和灾难啊。
6: 是的，
7: 我知道黄院长呢不光是我们儿科医院的院长，还是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负责人， 所以这种多重的身份、多重的责任在您的肩上，是不是让您对于先心病有一种更加复杂

0: 的感情和感悟在里面呢？
1: 应该说在临床工作当中碰到很多的病例，那么有时候觉得很痛心所以十几年前我们看到几个孩子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但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心力衰竭，那么这个显然的会影响他的预后，会影响我们抢救的成功率。那么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怎么样能早期把它发现出来。还有在平常碰到的就是转过来这个孩子，他实际上他出生下来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比如说出生以后我们国家顺产的话是两三天就出院了，可是恰恰就是在出生后两三天，那些严重的危重症的先天性心脏病他往往没有，这就会延误他的诊断治疗所以我们就想起呢就研究一种方法，在他症状出现之前能把它发现出来，所以我们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来进行攻关，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提出的双指标筛查方案，那么首先在2016年呢在上海全覆盖的进行这个应用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呢就引起国家卫健委的重视所以呢就2018年经过多次的专家论证在全国推广应用，
2: 我们的智慧探索的成果被认可了，在全国展开了推广。
0: 是的，
2: 想问一下院长，这个双指标法具体是哪两个指标呢？
1: 双指标就是两个很简单的临床指标，一个是心脏杂音听诊，就听听这个孩子有没有存在心脏杂音，第二个是经皮血氧饱和度，通过这个皮肤就经皮肤的方法测量它的这个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存在异常，这两个指标如果有一个不正常的话，那都是要高度警惕这个孩子可能存在危重症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2: 一般是在胎儿出生之后多久做这两项筛查的？
1: 出生以后6到72小时，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这些孩子往往出生后两三天他没有症状那么但是当他有症状的话就很重了，所以要在他症状出现之前把他发现出来，这样呢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2: 在双指标之前哈，黄院长也有一些可能常规的新生儿的一些检查，就是这些检查还不够是吗？
1: 以前没有提出双指标筛查方案的时候呢临床上也会去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存在异常，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采用的是体格检查，就是医生呢会对于一个孩子每天都会看一下望出叩听，就是从头到脚给他检查一遍，那么体格检查呢因为他这个本身这个技术的这个局限性所以有时候呢往往会不能及时把它发现出来这个在西方国家有多中心的研究显示可以高达48%可能会被延误掉我们讲的双指标筛查方案大概花的时间可能3分钟左右，能把92%以上的那些致命的危重症先天病第一时间把它发现出来从而给他及时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
2: 太好了，这3分钟可能会决定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
1: 对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双指标法，再回顾一下这个谈到心脏杂音，我们挺好奇杂音会是怎样的声音呢？我们听一听好不好？先听一个正常的声音是怎样的。黄院长您看这个声音是属于正常的心脏声音，有什么特点？
1: 痛贴痛贴就是两个声音我们通常呢能听到的是痛贴痛贴，
2: 就是很清晰
1: 很清晰，
2: 感觉很有力量，
1: 心脏对收缩舒张收缩舒张这样子
2: 好，那小儿心脏杂音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就是感觉依稀也能辨认出好像是有两声，但是有点模糊混在一起的感觉，是这样吗？
1: 是在我们两个心音当中就痛贴当中你听到个呜呜呜这是很不正常的还有一些声音会在痛贴后面呢会发发那么这个呢是因为先天心脏病它往往在里面会有一些畸形，比如说狭窄或者是有一个孔或者是瓣膜断裂产生的这样一些声音那么在一个新生的时期出生早期你就听到这样的声音，那肯定是不正常的所以你就会高度怀疑它存在着先天性心脏病。
2: 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您看这个双指标，听心脏杂音，看血氧饱和度，都不是非常高端前沿的检查。您没有想过把这个更加所谓高科技一些的指标，那些标准放在这个双指标里面吗？怎么是这两个指标作为我们的推广的方法呢？
1: 我们研究小组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是希望呢，就是把所有的指标，只要能反映这个孩子可能存在心脏病的可能性的这种相关指标，都把它进行研究。当时我们采用临床指标是有7项之多，然后再加上心电图、胸片、超声心动图，就是有很多你够得着的这些技术手段，我们都来进行研究。那最后发现，你要今后要在临床一线啊，要在对一个新出生的一个小婴儿来进行筛查的话，那这个指标首先要准确，但是同时它要简单，要没有损伤啊，不能给孩子造成很大的这个负担跟创伤。我们临床医生或者护士经过简单的训练以后，他就能掌握这个技术，因此呢，他就具有这个推广性。如果你是一个很高精尖的一种技术，需要只有少部分人能掌握的话，你就没有普遍推广的这样一个可行性。所以并不是说越高精尖的手段它越好。那这个呢，就是在作为筛查啊，我们一定是选用准确、简便、无创、低成本的方法。
2: 没错。正所谓是大道至简啊，别小看我们看似非常简单朴素的两项基本筛查，但是他们对于我们在早期发现小儿先心病可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院长，我听说咱们的这个双指标法啊，不光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对不对？
1: 是的，在国际上呢，也是从20几年前开始研究，那么在10年前啊开始推出一个筛查方法。它只用了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我们称它叫单指标法。单指标法呢，它能发现那些有低氧血症的致命的先心病，但是它发现不了那些没有低氧血症同样致命的先心病啊。所以呢啊，它的检出率比较低，大概是在80%以下啊。而我们双指标法能把这样一个检出率提高到92%以上。因此呢，也是得到这个国际同行高度的认可，啊，所以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呢，也发表在这个国际比较权威的啊，像《纽约刀》啊，像《儿科学》啊这些著名的这个学术期刊上。
2: 院长，您看，这是当时我们在《柳叶刀》这个专刊上的一篇文章的发表，是不是？听说他创了一个第一的记录，是吗？
1: 对对，他是应该是创刊以来发表的中国这个儿科学界第一篇的研究论著。
2: 从我们复旦儿科的智慧的成果，到享誉全球的中国方案，足见我们儿科医生们他们背后的用心，那篇医者仁心哈。谢谢黄院长，谢谢您。
3: 我带来的真心话是，中国有近30%的儿童存在着心理的困扰。
2: 哎，又是一个和我们可能一般意义上以为的不太一样的知心话啊。我们总说现在孩子们你看多幸福啊，不缺吃不缺喝，玩具那么多，动画片随便看，怎么还会有这么多宝宝有心理的困扰呢？
3: 说实话，在这个中国有近30%的儿童存在着心理困扰，我们还是有数据支持的。我记得在2019年，那个北京儿少所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调查，发现在儿童青少年当中，有将近37.4%的孩子，他存在着心理的困扰。从我自己的门诊工作来讲，我自己是个儿童保健科的医生，我记得在90年代左右的时候，在我们儿童保健门诊就诊的，大概有2/3可能家长是来看长得好不好啊，吃得好不好，会不会缺少一些营养物质啊。1/3的大概可能跟心理行为有些困扰有关，但是到现在正好要换个个，有2/3的占比是来看心理行为上的困惑的。而我自己的专家门诊当中，我更加的凸显一点，在我看的10个病人

0: 中大概有8到9个就是有心理行为上的困惑来就诊的。大部分来看的就孩子的胆小啊，不愿意去读书啊，不愿意去上学啊，多动啊，注意力缺陷啊，孩子个性特别内向啊，不合群啊，还有很多语言方面的问题啊，睡眠方面的问题啊等等。
1: 好，徐主任，那您说什么样的能力的提升以帮助孩子们预防产生这样的心理困扰呢？
0: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要提升孩子的社交和沟通能力。因为我们社交和沟通能力是我们孩子认识这个世界来逐渐形成他自己的认识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我认为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尤其是他的表达能力以及他为人处事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可能他遇到了一些困惑点，他也知道怎么去找谁帮忙，或者找哪些资源可以来给他提供支持。
1: 好像曾经的孩子们，如今的这些长者们啊，他们的这个社交能力就不用去担心吗？还是有一些环境的因素导致他们就天然比现在的小朋友们好像多了一些机会去社交？
0: 在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跟社会结构跟现在有非常大的不同。几十年前我们大部分还是在庭院里弄的生活当中，然后呢，小朋友也没有那么多的放学以后的家庭作业啊，各种各样的技能培训班啊，走出家门就可以在小区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的小朋友三两成堆在一起玩了。另外呢，在我们的很多家庭结构里面，也不会像现在祖辈们单独就围着一个孩子转，那时候大家庭也比较多，孩子也比较多，小朋友在家里面不是有兄弟姐妹，也就有表哥表姐、堂弟堂妹在一起玩，所以那个时候的孩子，他们的社交的经验、社交的机会都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的确好像没有那么大突出的问题。但是30-40年以后，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我们看到家庭现在大部分都是楼房家庭，大家都有一种感觉，搬到这个新楼房以后，可能3年对门住的是谁都不知道，大家都是独门独户的。那么另外很多祖辈们退休了，现在家里面孩子也少，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百般溺爱，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孩子他的社交环境要跟我们几十年比是差多了，不是跟大人在一起，要不就是一个人对着一些电子产品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说为什么在我们的孩子当中他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那我们说从不会社交、不善社交到演变为心理的一个困扰，成为心理疾病，这个变化过程是怎么样的呀？
0: 那么假如这个孩子社交能力比较弱，很容易出现的，只要他走出家门就会因为他的能力弱，社交能力他就会被小朋友拒绝啊，融不进去人家小朋友的一些活动圈里啊，所以屡屡被拒绝以后，这些孩子就会表现出来不愿意去学校，不愿意去幼儿园，逐渐的他会觉得对自己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人的认识，他会表示怀疑，他会产生自卑，他是会变得很退却，变得很敏感。就是这些小孩子可能在家里面，家里尤其是老人带的比较多，所以他在家里是被百般包容的，他的沟通能力再弱，尤其我们老人带的心很细啊，能解读他大概是要干什么，
1: 对，
0: 你不需要说出来他都能够知道，
1: 他是
0: 渴了，你这个孩子要干嘛，渴了，要想吃了，假如有一点不同意的事情一哭一闹，老人立马就妥协了，所以他的社交沟通技能除了要不你顺我的意，要不我就哭闹，最终你们妥协，他就是这个技能的话，走出家门进入到同龄小伙伴当中，那他就很难

0: 跟同龄小伙伴之间建立很友好的这个伙伴的关系。被人排斥以后，那些孩子当然孩子的心灵他还是很敏感的呀。
1: 是的，
0: 屡屡被人家排斥以后，他就会不愿意去啊，因为受挫感每个人都不舒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小朋友被人家受挫太强的话，他直接告诉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
1: 就会变得敏感，
0: 很敏感，很退缩啊。
1: 那我们说孩子不会社交或者缺乏这样机会的话，家长能够做些什么帮助孩子们度过这样的困惑的时期吗？
0: 其实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第一关就是在家里，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所以我们通常会跟家长讲，你怎么样子来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呢？第一条，家长要学会积极的倾听。我们小婴儿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人类世界上，其实他天生就带，因为他是社会性动物嘛，他就会喜欢跟人来进行互动。他第一次冲你微笑，咿咿呀呀向你发声，跟你手舞足蹈，到了他开口说一些话，这个时候假如我们家长能够做到积极的倾听，不要觉得这些孩子嘀嘀咕咕就说这些小事，我正忙着我的大事呢，你去忽略他，漫不经心的对付他。其实我们的孩子内心很敏感的，这些他要跟你来讲的事情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假如在你屡屡忽略的情况下，他这个幼小的心灵慢慢就不愿意跟你讲，那你这个时候小时候没做好，到了18岁，你想了解自己的孩子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呢，他可能不愿意跟你讲。
1: 对，第一步先是要学会听。
0: 对，接下来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孩子毕竟年龄小嘛，认知有限，他很多的说法，他很多的行动表达的方式不一定合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的正确的行为规范的示范作用，榜样作用很重要。在家里面，假如爸爸妈妈之间的很多的交流方式、沟通方式发生争执以后，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处理的，这些方式都能够会让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学会最基本的跟人交往的方式。就像我们经常讲的，父母情绪稳定的话，那么他的孩子一般来讲情绪也比较稳定。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孩子在家里面向父母学来的，
1: 做好父母的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
0: 对，
1: 对不对？那在家庭之外呢，能做些什么呢？
0: 比方在小区里面，现在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小伙伴们在一起玩，在一起玩过程中，小孩之间打闹冲突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孩子最好学习技能的时候。所以我们家长非常重要的做到是作为一个观望者、守望者，而不要立即出手去摆平他们之间的冲突。因为孩子们之间的争执一旦出现以后，一定是每个孩子各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是他非常好的来学习跟同伴之间我们怎么处理，你跟我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又要想在一起玩，那是不是应该互相协商，互相退一步，最终达到一个我们共同实现的目标，来解决人与人之间争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同龄小伙伴出现争执的时候，这是一个孩子学习同龄小伙伴之间如何解决问题的一个社交技能。所以我们父母最好就是做一个守望者，确保这些小朋友在争执的时候不要有安全问题，剩下他们自己去解决之间的争执，这是提升社交技能非常好的一个实战的场所。
1: 嗯，我们不要以爱之名剥夺了孩子们这些成长的空间和可能。
0: 对对，
1: 郭主任，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真的特别聪明，有时候你可能说哎，你们俩交朋友吧，他们也会觉得好尴尬呀，不想去。所以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让孩子们一块儿去玩去学习社交？
0: 对，我们说的确假如能够参加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集体类的社团活动，是提高我们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很好的一种场所。因为我们社交之间，就成人之间 去社交，你也有一点共同点吧，我们有一些共同的

0: 好，然后我们去一起做事情，这个时候你们更愿意互相来有商有量的做。那大家知道我是儿童保健医生，那么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有关孤独症儿童的早期的诊疗方面的。那么孤独症儿童天生他们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短板的，这是因为这个病导致的。所以我们团队呢，我们二医院成立了国内首支的孤独症儿童的篮球队，蓝色海洋篮球队。篮球是一个群体活动，我们招募了几十个孤独症孩子的以及他们的家长来参加我们的篮球队的活动。通过我们篮球教练的引导下，这些孩子们在我们想象当中，孤独症孩子怎么可能学会这个打篮球的互相配合活动？但是经过我们几个月几年的努力，这些孩子不仅仅参与这个篮球的基本活动，他也会这些热身运动，他也能跟着老师一起做拍球、运球、投篮，在打篮球过程中互相传人，他们都能掌握得很好。所以我们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些集体类的活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提升他们的合作的意识、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们说集体类的活动是非常好的，促进我们孩子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
1: 没错，那我们作为父母真的需要给孩子们多一些机会，帮他们去创造一些和别人交互的可能，在社会当中孩子们才可以健康的愉快的去成长。好，谢谢主任您的分享，谢谢。

0: 你好，去买菜呀。
1: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0: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1: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0: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1: 阿强，你说得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2: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5: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4: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5: 俄乌双方

0: 表示三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6: 业务和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7: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
8: 差劲，
7: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9: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7: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0: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7: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人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

0: 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2: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4: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3: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5: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3: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6: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7: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6: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8: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8: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

0: 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五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方式，学习并掌握节能环保知识是节约能源资源的前提和基础。
1: 没有朋友，
2: 若因火势蔓延已无法向楼下逃生，请就近撤离至避难层，拨打119求救后冷静等待救援。注意切勿乘电梯逃生，电梯随时可能停电或发生故障，火情蔓延至电梯井，极易形成烟囱效应，一旦被困。